0: 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宜昌消防提示您，夏季高温天气，居民家庭用电量大幅增加，电器火灾风险随之升高，提醒大家选购合格电器产品，杜绝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超负荷用电，外出临睡前及时关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我们为您插播一则最新的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6日7点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再次提醒大家，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6日7点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时间欢迎收听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本期上线单位宜昌市应急管理局。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6: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1059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倾听群众呼声，
7: 他是最近不火的，不是龙胆，
8: 怎么很多年了？
4: 解决群众诉求。
5: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4: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5: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4: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5: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和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已经全程为您开通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与我们本期的上线嘉宾来进行互动交流，提出您的问题，说出您的诉求。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而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几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瑜。吴局长您好。
9: 你好。
5: 宜昌市应急管理局督察考核科科长胡文山。胡科长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
5: 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危化监管科负责人邹经纬。邹科长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
5: 宜昌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三级主任科员朱俊。朱科长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
5: 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会围绕安全生产以及危化及防汛减灾等方面的问题呢，和您进行互动交流。6862093、6862094呢，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首先呢，还是把时间交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

0: 庄怡副局长，副局长您请。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的吴双怡，感谢宜昌人民广播电台党风政风热线栏目，很高兴参加本期节目。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与大家沟通安全生产、危险化学品以及防灾减灾和防汛等方面的工作，尽力帮助大家解决大家关心的关注的问题，同时啊，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0: 刚才呢，您做了一个自我介绍，也说到今天将会和几位嘉宾共同讲述的内容。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先请您就我们应急管理局的一些工作职能，包括呢，截止到目前我们的工作整体情况，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吴局长，您请。
1: 好的，以上是啊，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全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矿山安全监管、工贸八大行业安全监管，以及防汛抗旱减灾救灾以及救援等工作。今年以来呀，我们深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全力化解这个安全风险，是我们大家共同这个努力和支持。在这种市委市政府这个坚强的领导下呀，我们的工作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安全生产形势也持续的向好。以上是在湖北省2025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排名呢第一，市应急管理局啊也被省应急管理厅推荐为全国应急管理系统的先进集体，这是全省唯一的。我们还被市委评为宜昌市2025年度目标管理综合考核优胜单位，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呀，也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宜昌市的先进集体。
0: 这个是您刚才就目前呢我们应急管理局的相关工作职能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包括今年我们相关的取得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我们获得的一些殊荣。那其实呢，对于安全生产来讲，这个我们老百姓可能是非常关注的，也是事关我们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宜昌市应急管理局督察考核科的科长胡文山胡科长，来就我们宜昌市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安全生产的总体情况，也给我们通过几个方面做一下介绍。胡科长您请。
2: 好，谢谢主持人。安全生产呢确实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宜昌市委市政府始终摆在首位啊紧抓不放的底线工作。今年上半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向好。具体来说啊，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呢在持续的发力。一是高位统筹推动，压实责任链条，市委市政府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纳入全市四个重大重点事项清单，市委主要领导两次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监管能力提升工作，市政府主要领导组织逐一分析18个行业领域重点风险，各分管市领导靠前指挥，市安委办定期调度督办，确保压力层层传导，责任逐级压实。二是紧盯重点领域，深入查显除患，我们紧盯矿山、危化、建设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消防、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聚焦火、爆、塌、撞、烟、挤六类致害因素，开展拉网式、起底式的隐患排查。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光这个重大的事故隐患呢，就累计排查整治了900多条。三是强化宣传教育，筑牢人民防线。我们以安全宣传五禁为抓手，举办了安全生产月。 安全隐患随手拍等系列活动，啊，累计服务群众近百万人次。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确实推动安全理念入老入新，应急技能渐行渐效，切实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四是呢，严格监管执法，压实主体责任。我们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危专项行动，上半年全市累计发现移送这个问题线索1300多条，办理行政处罚案件700余起，罚没金额2000余万元，行政拘留29人，移送追究刑事责任6人，以严格监管执法，倒逼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我们也知道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守牢安全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刚才胡科长就几个方面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宜昌市上半年的一个安全生产的情况。其实安全生产涉及到我们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我们刚才不断强调的，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但是作为一名普通市民的话，他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经常所说的水电气啊，对吧，甚至是交通出行安全。但是有一些呢它是会引发事故的，可能你在不经意之间就已经触发事故的发生了。那平时的话，我们普通市民要在哪些方面去注意这些可能会引发事故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想请胡科长给我们大家普及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2: 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一样，安全呢确实贯穿在大家居家啊出行户外游玩的这个全过程，可以说和我们每个人都啊息息相关啊，所以这个安全生产它不是企业的事啊，不光只是我们企业的事，平时生活中呢大家要多留一份心啊，就能规避啊很多的风险。一是消防安全，这应该说是城市居家安全中的重中之重，大家要特别注意规范用火用电，要定期检查线路插座啊，避免使用破损的电器线路，不超负荷使用我们的插座，要杜绝电动车入户充电、飞线充电以及在楼道里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啊。同时啊，不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堆放杂物，要确保我们的生命通道随时畅通。二是燃气安全，燃气泄漏引发的事故啊，这个危害性呢是非常大，啊，一定要养成呢用气不理人的习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啊，接口是否松动，严禁私改管道。我们也建议啊，这个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一旦闻到异味啊，立马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啊，到室外报警，切记啊，这个不要开关电器啊，或使用明火。第三个呢是交通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关乎我们每个人。这个步行呢，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随意横穿马路，不闯红灯啊，特别是啊，不要这个低头玩手机。无论是骑行还是驾车，都要做到不酒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驾乘这个人员呢务必这个系好安全带。四是房内水安全啊，尤其我们现在正是夏季啊和节假日期间，要特别关注这个家中的青少年儿童，教育孩子啊要做到这个6步啊。一是呢不私自驾驶游泳，第二个是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个是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个是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是啊不随不到这个不熟悉的水游泳，六个是不熟悉水性的学生呢，千万不要擅自下水进行施救。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户外安全，我们的宜昌山水资源应该说非常丰富，有很多朋友来这个喜欢登山、溯溪、露营等户外活动，但大自然中啊也隐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我们要切勿擅自进入未开放的峡谷、河道、水库、溪流、山坳等危险区域。这些地方啊，地质条件复杂，缺乏最基础的安全设施和救援力量啊，极易因突发山洪、滑坡、落石等啊遭遇险情。总的来讲，安全无小事啊，防范靠大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树牢安全意识，成为安全规则的践行者，守护了自己和我们家人的平安。谢谢。
0: 刚才胡科长其实从这五个方面讲到的，就是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非常多的细节，包括因为天气原因可能会导致的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用电，还有就是特别注意到就是在暑假期间学生们的房溺水安全，再一个就是户外安全，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户外爱好者也是要特别

别关注的，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说到的水电气啊，交通出行啊，有时候可能你多一个动作，关掉一个电源或者是关掉一个阀门，可能就会去保障更多的安全，可能也会是封死了一些安全隐患的出口。所以这一点呢，还是提醒大家真的是要时刻关注。本期的挡风阵风热线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有涉及到安全生产呢，包括危化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涉及防汛减灾的问题呢，我们都随时欢迎您通过我们今天为您开通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呢，来全程与我们的上线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

0: 线环节，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都落实了一对一的包包帮扶，做到硬转近转、硬转早转、硬转快转。今年以来呢，就是已经累计转移和撤离10万余人次。虽然当前主汛期即将结束，但我们宜昌局地短时强降雨的那个天气啊，还是仍然可能多发频发。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防范措施，紧盯关键环节，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1: 嗯，这个是刚才就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防汛形势，包括我们采取的措施，您做了一些介绍。刚才也说到了，今年其实汛期啊，相关的这个降雨量还是比较高的，也是在历年当中达到了一定的峰值。但是也有很多市民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的汛期有的时候是连续预警的，比如说今天、明天，然后过一天又有这个相关的预警，而且都启动了防控，但是实际上我们又感觉好像雨没有那么大，也没有产生一些险情，但是呢，确实是。像停课啊、停工啊、停业这样的，有些市民就觉得他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上班呢、啊？还有自己的生意啊，包括学生的学习，感觉有一点叫过度防控。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怎么来解释呢？也请您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大家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完全理解。其实就我们个人而言来讲的话，我们从事防汛工作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感觉都过得就是在汛期的话都特别紧张，但是。这并不是过度防控，因为极端天气的这个不确定性很强，就是放眼全球来讲，我们局地的强降雨、短时大风啊，包括龙卷风等等这种天气啊，都无法做到精准预测。特别是像今年我们湖北黄冈、黄州的龙卷风，它就是台风残涡深入内陆，引发的一个局地灾害。当时我们湖北的那个气象局它是
1: 无法做到很快的去预测它的。
0: 对，当时也是气象湖北省气象局的那个专家给我们还专门做了解读，给我们上了课。他们也无法精准，因为龙卷风的那个范围它非常非常狭窄。所有的那个监测设备啊，它很难精准预测。但是它造成的那个局地的破坏力是非常巨大。不光气象难以精准预测，包括地质灾害的变数也非常大。那个山体滑坡。塌方啊，这种情况它不一定是在降雨期间而且它在土壤达到一定的饱和度之后啊，它的那个次生灾害有可能延续到10天左右哪怕就是有时候一点点小的降雨，它都可能诱发这个险情。
1: 那就我们的理解就是，不是说下大雨它当时就会塌方，它可能在这个雨水浸润了它这个所有的这个土壤之后，它才会有一个时间过程，
0: 对，
1: 可能要过几天它反而还会有塌方的发生。
0: 对，包括今年在四川彭州发生的这个塌方那个事件，它也是一样的，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说马上就塌。咱们宜昌的山地比较多，山洪沟啊、地质灾害隐患点呢、水库分布非常广，我们全市雨不大，有些地方局地雨不大，没有风险，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风险。落实五停的措施呢，属于前置避险，为的就是防范不可预知的万一，不怕十防九空，就怕万一失防。同时我们也清楚，这个预警管控啊，确实给市民的生活，包括商家的经营啊、学生就学啊等等方面，都带成了很大的影响。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部门会商研判，实行这个分区分类管控，杜绝一刀切，就是依据这个动态调整解除管控，做好预警解读，在这个守牢生命安全底线的同时，尽可能的去降低对群众的生活、生产生活的影响。安全没有重来的机会，我们会持续优化措施，努力做到安全保障和群众生活生产两不误。
1: 刚才您给我们讲到的是大家关心的，就是相关的比如说恶劣天气的一些预警和防控的相关信息。但是之前呢，我们这个像邹科长他也说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刚才我们的这个胡科长讲到的，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涉及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安全防范。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词儿叫避险，对吧？我们除了日常生活当中的安全防范，还有一个避险的常识，这个可能很多听众他不太了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有大家关注的几个问题啊，也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比如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我们遭遇了这种短时的强降雨，比如说我们的行人和这个行车的这个车主，他正在路途当中，或者说他正要面临这个情况，他怎么样去避险呢？
0: 好的，主持人。

0: 行车在强降雨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主要去记住三句话。第一个就是赶紧找高处躲。因为降雨它形成这个一定的深度，它是
1: 积水，
0: 对，有时间的。所以说赶紧要找高处躲。雨势凶猛的时候啊，别急着赶路，马上就近寻找一个比较很牢固的高地，比如说地势比较高的一些商铺啊、楼房啊等等都可以。但是要记住，在这个涵洞啊、立交桥下面呢、和较高的墙体下面，还有大树下面，这是千万不能待的
1: 啊，防止它倒塌。
0: 对，包括大树下面，它也有可能雷电呢、等等这种情况。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走路要多看脚下，时刻要留意路边的那个一些警示牌，尽量贴着那个马路的那个靠中间的部位走，因为边上它有一些那个下水井盖啊、排水口啊，也许在这个降雨量大的时候，把那个井盖会冲开，
1: 哎，对，
0: 位移了之后，有时候一不小心
1: 踏空了，
0: 对，就会掉下去。第二个呢，就是离电要远一点，比如说看到这个电线杆呢，路灯、变压器，包括甚至有这个因为强降雨、大风天气导致那个电线垂落的位置，都要绕开啊。再说开车遇到那个积水的路段，一定要先观察，再慢慢的通过。如果说那个水只淹没了你的小半个轮胎，可以挂这个一档，慢油门缓速通过，但是一旦这个水再深一点，就别冒险了，一定要绕路啊。就万一车子在那个深水区域熄火了，或者水涨得非常快，这个时候同时就要弃车逃生啊。
1: 生命更重要，
0: 对，车就不要管了。如果说车门打不开，就要用车里，确实哈，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大家的话还是要自备一个安全锤，
1: 常备一些安全工具。
0: 对，防止这个车窗打不开，无法逃生。然后的话，遇到那个积水特别大的路段的话，我们要那个，刚才我也讲到了，这个预备的这些工具都要准备，同时呢，还是要跟大声呼救。你比如说他无法逃离，就在这个车顶，可以爬到车顶，
1: 大声呼救，
0: 大声呼救。
1: 如果水太深了，
0: 对，太深了，你无法逃离的话，
1: 好，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日常的遇到这些，比如说短时间的强降雨，可能我们还能有临时处理的方法。但是如果说遭遇了洪水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自救，或者像您所说的去护救呢？
0: 那么，请大家记住四个字，就是进、撤、避、求。进的就是冷静的进，当然说生死关头有可能，就包括个人来讲的话，有可能都无法冷静的，但是一定要静下来啊！你生死关头最怕的就是慌，不管水涨得多快，一定要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那个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吧，就是迅速的判断往哪个方向跑啊！一般的在山洪沟口啊，或者是一些危险地段的话，记住一点，就是往高处，千万不要顺着洪水往哪个方向，你就跟着往洪水这个来的方向相反的方向顺着跑，那洪水来了之后，那就直接无法逃生，往高处，
1: 往高处，
0: 对。第二个是撤，撤离的撤，大家记住啊，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一定不能犹豫，一旦发现这个河水猛涨，或者那个大家在外面游玩，在山洪沟口啊，一些溪流，发现这个溪流水变浑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要在里面待了，一定要马上向高处撤离。第三个字就是躲避的躲啊，洪水来了我们不能强行过河，要等水退了之后再绕路啊，来绕路进行。第四个呢是求救的求，求字，就是万一我们被困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而如果被困在比较高的一些高地啊，和楼顶的等位置啊，一定要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如果是被困在平房或者土坯房里面啊，要赶紧打电话求救。要是手机没有信号，就找一些那个比较鲜艳的衣服啊、床单呐、等等这些东西，在这个窗口啊，或者是那个楼顶进行挥舞，
1: 引起注意，
0: 引起注意。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已经被淹在水里面了，

0: 一定要拼命抓住身边所有的可以漂浮的一些物体，
1: 漂浮的物体，
0: 对，啊、哦，比如说门板的、啊嗯、那个树桩啊和等等都可以，嗯，为自己呢也要争取这个获救的时间，
1: 嗯，也就是说，其实还是要关键的是，第一要冷静，第二及时撤离、嗯，第三就是尽量能够去躲避这些洪水的这个方向，最后就是要求救，学会如何求救，方式多种多样，对吗？
0: 对，
1: 就是就地取材。哎，来去进行呼救，这个是刚才您所讲到的啊。那但是很多人他就说，遇到这种比如说特殊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或者是我们不能够预警到的这种天气的话，肯定多少会对于我们的人身和财产有损失。比如说你刚才所说到这个龙卷风，那如果我遇到龙卷风了，它确实已经是离我很近了，它破坏力又很强，我怎么样去防范呢？也想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龙卷风的破坏力非常强，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所到之处呢，会把地上的一切东西全部卷进去，等风力减弱了之后啊，再抛出来，非常危险。所以我们防范龙卷风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躲。
1: 嗯，
0: 一般情况下，龙卷风呢，虽然我们无法精准预测啊，但是我们会气象局它会发布大风预警。
1: 嗯，
0: 在这个发布了大风预警之后啊，我们就要做到第一，就要少出门，快躲避。
1: 嗯。
0: 如果正好我们在外面的话，那要立刻要跑到就近的比较坚固的一些那个牢固的建筑物里面去，千万别在这个广告牌呀、啊、还有大树啊，还有一些临时搭建的一些那个场所啊去躲风，这个地方反而更容易出事啊，一定要到室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企业的高速作业就马上要停工，因为前几年我们武汉一个大风天气，我们在外高空作业的那个几个工人，就是武汉发布了预警之后，有个工人在上面，就是在那个吊篮里面，就是来回甩了一个多小时，
1: 风太大了，
0: 对，把人就是活活在里面，
1: 就出现事故了，
0: 对，就出现事故了。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要关好门窗，防坠物。
1: 嗯，
0: 就是大风来之前，我们要把家里的所有门窗都要关严，把阳台上面的一些花盆呐、杂物啊，全部的清理到这个屋内。
1: 嗯，
0: 因为高空坠物也是很危险的，
1: 就会次生灾害，导致对其他人的伤害。
0: 对，就有些特别是我们沿海的、有些为了保险的，他们在这个窗户上面是贴了一个米字形的这个胶带的，
1: 哦，
0: 这样对这个防止玻璃的破碎啊，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 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首先第一肯定是要少出门，快躲避，第二就是如果一旦有高空作业要立即停止，第三就是关好门窗，把家里放在外面的一些容易被刮下去的物品要及时收回，另外就是家中的玻璃可以贴上米字形的胶带，防范这个玻璃的破碎啊。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可能涉及到比如说安全生产危化的一些用品包括防汛减灾，我们有很多听众对于有些问题还有疑问，想听我们各位嘉宾的介绍，但是时间有限，您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宜昌市应急管理局的相关的这个官方渠道来了解一些这样的一些避险和安全生活的这个安全意识的一些相关政策和一些常识。那在节目最后，我们想问一下吴局长，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2: 今天时间有限，今天就不多说了啊。感谢主持人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这个安全生产呢，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工作事关了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也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要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和应急管理这项工作，这个离不开大家的这个参与啊、理解、支持，也需要一个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我们呢，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工作的要求，扎实推进风险防控、隐患整治、执法监管、教育培训以及应急能力的建设等工作，主导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救灾防线，全面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切实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稳定大局贡献了一场力量。针对今天听众朋友在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我们也会认真梳理，主动沟通，尽快核实，及时给大家一个答复。

0: 广大市民朋友，后续还有安全生产、危化品呢，以及矿山、国贸八大行业监管及防汛减灾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0717-622-5262咨询，也可以拨打12350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还可以关注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官方的网站呢、或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的政策和安全的提示。这个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当中，为我们普及相关的一些安全生产，包括一些避险常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格林。节目之外，6612345的线索热线，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进行拨打，留下您的相关问题。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之中再见。
2: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1: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2: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刷新资讯。
1: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兰星。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 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6号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今天白天 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5摄氏度以上， 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 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听众朋友，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在市政协7届24次常委会会议上强调， 更加突出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建设具有都市范的人民城市。 陈鸿辉主持召开市城市综合管理机制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以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城市品质。 项目梯次推进13款产品新产品投放市场， 新发集团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 19.37%。 之江正营企对接撬动 12.44亿元融资， 提供勤工俭学岗位， 帮扶困难职工子女，全市422名学生获补贴141万余元。 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 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
2: 支持代押过户和装修提取。下面来听详细内容。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8月25号， 市政协7届24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围绕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推动美丽城市建设开展协商议政。
3: 8月25号，
4: 市委副书记、市长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谭海华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美丽城市建设工作情况，市政协副主席陈和春作主题发言，叶邦兵、许雷、李峰、艾长征、陈小兰等作了发言，正方陈大为、

0: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90年代的香港乐坛是四大天王的天下，从商场到发廊，所放的都是他们的歌。媒体用歌神来形容张学友，用舞王来形容郭富城，综合王来形容刘德华，唯独黎明用了文艺二字作为标签。这是除了技能点之外的概括，凸显了黎明的独特格调。也有人因此认为黎明是硬实力不行，所以搞了个花头。但实际上，黎明无论在歌曲还是影视上的成就都是有证可查的。1990年，歌坛巨星谭咏麟宣布不再接受任何音乐类的奖项。谭咏麟所在的宝丽金唱片正需要一个新人，而黎明抓住了这个机会。1990年，他推出了《相逢在雨中》。

沉稳的嗓音加上忧郁的样貌，歌手黎明在瞬间吸引了无数粉丝。他凭借这首歌囊括了那一年香港乐坛几乎所有的新人奖，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的银奖，年度叱咤乐坛全香港播放率最高生力军男歌手银奖，年度 TVB 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金奖，是爱是缘获得了当年 IFPI 全年最佳销量大碟，为黎明的乐坛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1992年，黎明举行了2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并且在香港红馆连开10场，整个港岛为之倾倒。央视还报道了他到北京开演唱会的盛况，而此前央视从未报道过类似的新闻。工作量大到惊人的黎明，瘦得两侧的脸颊都凹陷了进去。此时的黎明可谓是神话般的存在，影响力遍及海外，甚至韩国总统在演讲时都提及黎明在韩国是家喻户晓的演艺明星。他还是90年代第一个在越南开演唱会的华人。1996年，黎明与音乐人雷颂德合作推出了《情深说话未曾讲》，搭配广告强力播送下获得了广大共鸣，为黎明的演艺生涯再创高峰。在90年代，人们把张学友称为歌神，但是如今少有人提的是，在90年代，黎明曾经2夺最受欢迎男歌手奖，4次获得代表香港乐坛全年最高奖项的劲歌金曲金奖。

循环。除了在音乐方面，他在影视方面同样声名显赫。因新秀歌唱比赛而踏入演艺圈的黎明，在发行唱片的空档里开始尝试戏剧的演出，起初并没有很亮眼的成绩，还因为传出爱迟到和耍大牌的不利流言，使得黎明遭受到无线电视台的雪藏。于是他又去到台湾发展，饰演了《风云时代》中温柔帅气的郭律师。凭借这一角色，黎明一跃成为台湾的当红小生。此时的 TVB 敏锐地看到了黎明未来爆火的潜力，于是又邀请他回来发展。重回香港，黎明的第一部剧就是《人在边缘》，他和著名的戏骨刘青云搭戏。此剧播出之后就获得了年度收视冠军，剧中深情浪子的形象深植人心，也为他打开了广泛的知名度，黎明成功晋升为新一代的男神。1996年，黎明接拍由陈可辛导演的爱情电影《甜蜜蜜》，饰演一位由大陆赴香港发展的憨厚青年，平实而生活化的演技让观众耳目一新。其后在《玻璃之城》中，黎明成功地诠释了一位徘徊在理想和爱情之间的香港大学生。这两部突出的代表作让黎明获得了诸多电影节的影帝提名的肯定，这也证明了黎明在歌唱之外拥有的演技才能。《甜蜜蜜》上映之后，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2002年，黎明更是凭借惊悚电影《三更之回家》拿到最佳男主角，成为四大天王中最年轻的影帝。1999年，黎明一连举行了23场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的最后一场，33岁的他当场宣布了令香港乐坛震惊的消息，他将退出香港乐坛竞逐奖项，不再参与任何颁奖。从1990年到1999年，他用一个10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随后便主动淡出公众视野，只想把掌声和鲜花留给新人。功成刀剑入鞘，从此不再纷争，这或许也

但无人知晓，他只关注是否能让公益活动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做一些实事。只要能够达到慈善目的，他乐于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2008年汶川大地震，举国悲痛，黎明当时身在美国，没能第一时间参加香港演艺界的赈灾活动。火速返港后，他便联络好友一起为汶川地震灾区制作爱心唱片，并将义卖筹款所得的9000万元全数捐出。为了支持香港公益金的各项活动，黎明总是无条件地配合各种慈善策划，跑步、游泳、赛车、点心义卖、陪老奶奶复健、义务洗车，甚至有黎明48小时海陆空这种项目。偶尔帅气出场唱歌，画面的右上角总是写着捐款热线。2019年公益金万众同心50年筹款节目上，已经53岁的黎明依然参与了跑100层楼梯挑战，最后一共筹得了善款310万元。也是在2019年，黎明第三次获得香港政府颁发的银紫荆勋章，四大天王里仅此一位3度授勋，以表彰他在过去25年来的公益贡献。他在慈善方面的长久关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各界的审视。一直以来，相较于他的行动，相应的报道并不多。知道内情的主持人在节目上稍微多说几句，他会打岔。台湾综艺界大哥张飞一直很喜欢黎明，每次想给他递话，让他主动讲讲公益的成绩，黎明都说你不要再讲了。正如梅葆玖先生所说，黎明是一个很大方的人，落落光明。央视的一档音乐性节目甚至专门评价黎明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天王也好，影帝也罢，万千荣誉皆是观众厚爱，而更大的影响力就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他无比爱惜羽毛，只为了需要的时候依然以最佳的面貌出现，尽到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本分。此前黎明在节目上表示，自己演戏一般，唱歌一般，当年一般，到现在也是一般，并且感慨，现在的很多年轻演员假如早20年出生也可以做天王。历经娱乐圈几十年的沉浮，黎明的确有资格这样说，但是旁观者清楚，这更多的是黎明对命运的达观和习惯性的自谦。名利无情，当红小生一茬一茬的换，江山代有才人出，最恒久富裕的永远是人格的留香。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黎明的那些往事。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0: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袁娅维在2016年的时候为一部青春爱情剧《老师晚上好》配唱的主题曲《长腿叔叔》，以当代高中生的日常生活为剧情发展基础，开展了一段青春懵懂爱情的故事。女一号是关晓彤，那个时候的她呢，还是那种 有点娃娃脸的样子。男一号呢也是蛮帅的，曾经一部很有名的爱情剧《巴黎恋人》当中的男主角，让无数80后小阿姨爱慕的颜值在线的大叔，现在看看他的照片仍然觉得非常帅。我是夏木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来自王若琳。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这是电视剧《白跑之恋》的片头曲，后来又误打误撞成为了热门的相亲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的插曲，在华纳唱片07年发行。这一年也算是蔡健雅的事业上升时期，从前面的环球唱片转型到这个阶段的华纳时代，她的歌路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不像是第一张专辑一样那么小众有个性。02年她开始加入一些主流的旋律进来，当然你说要蔡健雅完全妥协商业，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哪个阶段，你会发现他都是保持了他的音乐态度和调性，只是说大方向上他还是做了一点点的妥协和微调。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吴青峰的 Everybody Went Home。 其实你去听这首歌，你会感觉到吴青峰真的有释放自己。这首歌的曲风很能够跟苏打绿时期的作品区分开来，乐队的时候更加趋向于 Indie Pop 独立流行一点，而这个歌呢，基本上都是颠覆了原先那种小清新的味道，整体架构在复古的 Disco 的范式当中，通过诸如像弦乐、放克、爵士、独立摇滚这些元素打造出来一个立体丰富的音乐形态。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Liam Marlin 的 Sitting Down Here， 这首歌你一定听过他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林忆莲的那首我坐在这里。他的这个版本呢，就是翻唱自这一首歌。 Liam Marlin 呢是挪威的一个女歌手，98年出道，这首歌呢就是他第一张专辑 Playing My Game 当中的一首，随后他也在接下来的格莱美当中夺下四个大奖，成为年度最受关注的一位新人女歌手。后来林忆莲00年的时候翻唱了这首歌，又在国内传唱开来。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伟大的渺小》。聊到这首歌，他说每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过程都是成就伟大的重要因子，而这一些养分呢，就造就了这张以真实为主题的概念专辑。同时他也希望借这个专辑可以找回自己的初心，就这当年也是花了2年的时间去沉淀和思考，当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才筛选出这一些作品。另外他还邀请了小韩、方文山、易家扬、姚若龙这一些一线的作词人操刀。在2017年他拿了一个亚洲影响力大典上的亚洲影响力最佳专辑奖，这首歌就是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风筝与风，这是他02年也是他们的一张 Happy Together 的新歌精选集当中的一首。这一年呢，也是他们组合爆发的一年，一共发了三张专辑，每一张都大受欢迎，并且也收获了他们人生当中的不少大奖。也从这一年开始， Twins 的歌似乎成为了一种时代流行的标签，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是手持一张他们的 CD， 偶尔也会有人听他们的歌听到痴迷吧。至少我曾经就主动买过他们的专辑，当时只因为想学会那一首《下一站天后》。这种为了唱好一首歌会花一周时间去单曲循环的经历，我想上班族实在是难实现了吧。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后面这首歌是许飞的《那年夏天》。许飞也是民谣女歌手当中不太高调的一位，好不容易听到她的歌，可能也是看到她在北京的音乐馆开自己的小众范围的音乐会或者音乐节之类的。似乎从她第一次穿着背带裤坐在地上参加超女的海选，就注定了她的与众不同吧。许飞呢，也是一个并不从众，也不去讨好任何人听歌喜好的歌手。时间一转眼，这么多年过来，你会发现最经听的那些歌还是曾经那些陪伴过你青春的歌。来听许飞《那年夏天》。

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一直用电脑和手机来传输信息，有一天给你一支笔，想让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奋笔疾书，有些生僻字你甚至完全不记得怎么写，是大脑的记忆衰退了吗？西班牙的一位神经病学专家就指出，手写可以激活很多神经网络，提高人的认知功能。他特别强调写字对于儿童发育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精细运动、手眼协调还有运动控制的能力。而对于成年人来讲呢，手写也是刺激大脑、促进前瞻性记忆和工作记忆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闲来无事的时候也提提笔吧，不要总是抱着一个手机不放了。下首歌来听刘德华《一生一次》。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什么是好的感情？爱情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而婚姻这个东西呢，也许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他把婚姻称之为陪伴。当你面对你的那一位，你可以毫不掩饰地活成你最真实的样子，这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而如果他也同样愿意接纳你所有的坏脾气，那这个人记得深爱及珍惜。我是夏文静，来听林凡痛痒。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要听到辛晓琪的《承认》，这首歌是98年的作品，22年前的歌。当时李宗盛大哥也是喜欢着力打造女人心事为主题的作品，也为辛晓琪打造了一张叫做《每个女人》的专辑。而这首歌当时很火，是因为歌词非常的应景，后来被选为一部热播情感电视剧《太阳花》的主题曲。并且这个专辑当年的混音是他们远赴德国录制，在98年来讲这个操作还是挺少的，基本上都是国内制作人自己消化吧。大哥当年也是煞费苦心。来听这首《承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0: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 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写的我也高完的。
5: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装修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8: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要闻聚焦将播出一线探消费，解码宜昌经济发展活力， 为优质文化体验买单，多元场景培育消费新热潮。宜昌六个交通强国试点任务通过验收，城区开展专项整治，严查高音喇叭揽客扰民。本周末是疾控中心免费办理健康证。今天的新政诉想将关注自动驾驶入法，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治理盲驾暴走团，道交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 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于是乎评论，银行就能领证，但婚恋不能只靠方便。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暑期消费市场火热，在我市剧场演出人气看涨，书店客流络绎不绝，博物馆上新的数字体验项目更是广受追捧，一批可参与重体验的文化消费场景落地生根，越来越多市民愿意为优质文化体验
11: 买单续费。近日备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剧《布鲁伊》在宜昌剧院欢乐上演，现场笑声不断。今年宜昌剧院引进了不少品牌 IP 剧目，开心麻花的《乌龙山伯爵》、沪剧《三打白骨精》、话剧《茶馆》以及舞剧《西施》，涵盖脱口秀、相声、儿童剧、音乐会全品类。
12: 我们整体的上座率是有上升的，大概上升了15%左右。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们的整体票房是上升了30%。
11: 增长一方面来自深耕9年的文汇卡惠民政策大幅补贴，降低观演门槛，市民常态化看戏的消费习惯逐步养成。另一方面，剧院拉长售票周期，提前储备优质剧目。 暑假期间，宜昌剧院和五一剧场每月推出3部剧、6场演出。接下来，骆驼祥。

0: 子、打交战等剧目将陆续上演，档期已经排到了年底。不仅如此，剧院还推出了小演员登台招募活动，持续挖掘家庭消费潜力。
1: 针对于我们放假的小朋友，特别推出了小演员登台的招募活动，所有的小朋友要是有愿意登台表演的，我们都可以有展示的空间给到我们的小朋友。
0: 剧场之外，实体书店则跳出单一卖书模式，转型城市文化客厅。上海三联书店宜昌店融合图书零售、文创、轻餐饮、主题沙龙、小型音乐分享会等多元业态，成为市民消暑充电、外地游客打卡休闲的好去处。
2: 我是从西安过来旅游，刚好路过了咱这个地方，发现这个书店非常有特色，完全呢可以进入读书的氛围。
3: 这次分享特雷门琴的音乐会嘛，之所以选择书店，也是觉得书店的氛围，就大家就可能就会带着更多的好奇心去了解嘛，给大家带来更多丰富的多元的一个文化体验。
0: 进了书店，不催你买书，反而希望你慢下来，待久一点，一杯咖啡，一件文创，一场活动，让你享受慢时光。
4: 进入暑期之后呢，我们的客流也是明显的增长了，较之前大概增长了20%左右，在零售还有餐饮部分呢，也有显著的增长，大概在10%左右。
0: 从剧场、书店再到博物馆，文化消费的边界还在延伸。在宜昌博物馆，数字化展品和互动项目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文物不再只是看，还可以走进去演出来。在一楼物竞天择展厅里，孩子们戴上 VR 眼镜，坐上互动动感滑艇，一秒钟就坠入神秘的亚马逊河。
5: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觉得还比较推荐啊，所以我们愿意去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去尝试一下。
0: 把数字化手段与文博推广结合，让展品不仅动起来能说话，还可参与。前不久，博物馆又推出幻境 MR 体验项目，孩子们可以运用数字技术，由自己主演完成一部超现实的奇幻短片。
6: 只要是假期带孩子出来玩，我觉得这样的消费我一般是不会吝啬的，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0: 目前博物馆正计划围绕馆藏文物和楚文化，在数字化深度运用和产品开发上持续发力，打造更多方便观众参与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7: 现在谋划的沉浸式主打就是文化体验，它跟外其他卖一般的文创产品不一样，它是希望观众能够留下来多体验一小时。
0: 从一张文汇卡撬动的剧场票房，到一间书店撑起的文化客厅，再到一套数字技术激活的文物新生，宜昌的文化消费正从浅层观看向深度参与，从一次性打卡向长期复购升级。持续扩容的文化消费市场也让宜昌经济发展活力持续涌动。

0: 8月25号，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全省八个交通强国试点任务全部顺利通过验收，打造出内陆省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湖北样板。其中，宜昌承接六项试点任务，交出硬核亮眼的交通答卷。本次通过验收的八个试点涵盖现代内河航运、四好农村路、智慧交通、多式联运、港口功能优化提升、农村公路灾毁保险等多个领域，既有重大工程攻坚突破，也有民生交通创新实践，构建起大枢纽连通全国、小路网润泽民生的立体交通格局。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宜昌在内河航运上多点突破，白杨港铁水联运示范落地，建成危化坪洗仓站，推广港口岸电，打造两坝一峡邮轮港口示范，全球首艘大型纯电动邮轮长江三峡一号投入运营，国家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落地，入选全国物流数据开放互联试点城市，搭建港航信息平台，开辟十余条一单制联运线路，打通物资通江达海通道。港口功能优化提升试点为全国首批，湖北唯一。经过三年建设，宜昌完成多处旅游码头改造升级，港口年接待能力突破1000万人次，实现港口岸电全覆盖，船舶污染物零排放。数字化平台让港口集散效率提升50%以上，实现港车船站一站化智能调度。宜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3.49万公里，居全省首位，培育多个国家省级示范县。智慧公交宜之行注册用户超46万，电子支付占比92%。全国首创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在宜昌落地，为2.58万公里山区公路筑牢保障。日前，我市城区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沿街商铺、流动摊点违规使用高音喇叭、揽客扰民问题，从严遏制商业生活噪声，规范市容秩序。
1: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覆盖宜昌城区所有沿街商铺、餐饮门店、流动摊贩及各类户外经营主体。执法部门明确，流动摊贩必须做到静音规范经营，全程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循环叫卖。沿街商户可以在店内播放音响，但禁止在室外使用高音喇叭促销。
2: 沿街商户禁止安装、使用室外高音喇叭循环广播。户外音响开展促销宣传，同时严禁敞开临街门窗外放音响，店内播放音量必须严格控制在法定声音环境标准内，避免对外产生噪音污染。
1: 执法部门表示，对于轻微的使用扩音喇叭促销行为，他们将首先进行劝导，如果发现商业经营中使用高音喇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广告宣传行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责令整改，并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拒不改正的将处以50000至20万元罚款。
2: 看似热闹的喇叭吆喝，实则是扰民的违法行为，随意用高音设备揽客不再是无伤大雅的小问题，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
1: 目前市文明办、市城管委也联合发出倡议，号召沿街商户和流动摊贩关掉小喇叭，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乐享宜昌的安静与从容。不少商户也对本次整治表示理解和支持。
3: 相互理解一下，也不能说太吵边了，毕竟是居民区，一般不会去主动的去喊喇叭。
0: 昨天，记者从宜昌市疾控中心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方便有需要的市民办理健康证，8月29号到30号，该中心将在三峡大学校医院设立办证临时服务点，免费为做餐饮、卖食品、干家政、管超市的市民办理健康证。根据介绍，本周末两天的服务时间为8点到12点、15点到17点30。需要免费办理的市民，需在8月29号之前，通过宜格服务小程序，点击健康证申请，根据要求填写并上传资料，完成预约。经审核通过后，可在当天凭身份证免费体检。 未提前预约或审核未通过者无法享受免费办理，届时只能选择自费或改期前往疾控中心本部办理。自费办证无需预约，市民可直接带身份证到现场交费办理。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成功预约通过审核的市民，当天前来免费办证，记得带二代身份证原件，同时仅进行皮肤检查、抽血、粪便采样、胸透拍片等简单检查，无需空腹。体检合格后3到4个工作日，可在医格服务小程序查到电子健康证。自费办理的，可在微信公众号“安瑞达健康证”查到电子健康证。深夜收工，凌晨出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群城市奔跑者便利了千家万户，却常常被睡眠问题困扰。昨天记者从宜昌市优抚医院了解到，该院推出心理热线、心理关爱小屋、心理健康自测平台三大免费福利，以更好地帮助新就业群体夜夜安睡。该院临床心理专家表示，新就业群体因为长期作息紊乱、压力积压，身体分不清白天黑夜，常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浅、早醒频发等问题，而睡不好又会加重焦虑与情绪内耗。有类似情况的新就业群体可拨打24小时心理热线12356寻求帮助，也可前往位于西陵区厦门路2号的心理关爱小屋进行免费的睡眠评估、1对1的心理咨询、放松训练指导，还可微信搜索宜心健小程序，自助评估睡眠质量与情绪状态，几分钟了解自身心理状况，获取个性化的调适建议。另外，专家还建议，新就业群体如要改善睡眠，可以尝试以下的几点，如固定起床时间，不管几点睡，每天同一时间起，帮身体重新建立节律。同时注意在下班后就避免刷手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让大脑更难进入睡眠状态。如果睡不着就起床，不要在床上硬躺，起来做几个深呼吸，喝几口温水，等有困意了再上床。另外还可借助眼罩、耳塞、遮光窗帘等工具，帮大脑接收该睡了的信号。暑假里电视、手机、平板轮番上阵，不少孩子的眼睛可没有少加班。那开学前眼科门诊就迎来了就诊小高峰。
4: 在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不少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进行视力检查。
5: 马上开学了，带孩子过来查一下视力，一检查来发现他还降了40-50度，看来防护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也很高兴。这会儿我们等着给他重新配一个更合适的眼镜。
4: 临近开学，这家眼科医院的接诊量比平时多了几倍，其中90%是青少年，还有不少低龄儿童。
6: 8月中旬开始，我们的接诊量就已经是暑假刚开始时候的2倍以上了啊！从现在开始，就从早上的8点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几乎都是没有休息的，减少家长带孩子过来复查视力时候的等待时间，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感。
4: 医生介绍，暑假期间学生可能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加上作息不规律，容易导致视力波动，开学前检查可及时发现视力变化，避免影响学习。
7: 我们通常会查视力，验个光，看看度数有什么改变，眼轴有什么变化，如果长得过快的话，我们需要做怎样的一个处置，让他的眼轴减速。有的孩子视疲劳过多的话，也会发生视功能的下降，是否需要做训练来进行提升，这都是我们在开学前要做的事情。
4: 临床上近视分为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真性近视大多为轴性近视，眼轴出现不可逆增长，假性近视是长期近距离用眼，睫状肌持续痉挛引发的暂时性视物模糊。医生提醒，孩子诉说视物不清时，切勿直接配镜，应当先到正规医院区分真假近视，一旦确诊近视，需开展系统化科学防控，延缓度数加深。
7: 我们要做到提前的近视防控，等你发生了之后，你再来进行近视的防控，那么已经增长的这个近视度数是不会消失掉的。大家就不要觉得我们戴眼镜是一件 非常可怕的事情。现在近视防控的眼镜就是一个防控的器具，戴上了防控眼镜之后，眼轴的帧数会减速，对我们的近视防控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帮助。
4: 怎样科学守护双眼？医生给出护眼指南，读书写字严格遵守一尺一拳一寸标准姿势，日常均衡饮食，多摄入鱼类新鲜果蔬，保障每日两小时户外活动以及八小时充足睡眠，
7: 不要长时间的去玩游戏啊，看平板电视。所有的小朋友，你是自己眼睛的主人，你就要爱护自己的眼睛。20到3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你就要朝远处眺望，平时也要做好眼睛的保健操。
4: 医生特别建议家长每3到6个月带孩子完成一次全面眼健康体检，像监测身高体重一样，持续记录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等数据，在眼科医生指导下实现精准近视防控。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2026年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24年施行。2007

肩头的大石头。住房、教育、医疗、托育等问题，描绘出了年轻人对婚姻预期的全部底色。需要让小夫妻有安身之所，把带娃焦虑从职场父母心头卸下。

0: 出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

0: 油，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你有尝试过在夏天的清晨去跑步吗？初醒的城市仿佛电影当中的慢镜头，路旁青草在风里摇曳，跑步的人跟着耳机中的音乐的节奏专注地完成奔跑的动作，空气里满是清新的味道。每次当我作为旁观者去看这一幕幕，都会觉得像绘本一样。如果再说的具象一点，像宫崎骏的动漫。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只是很多时候匆匆脚步掩盖了生活的本身诗意。如果说每朵花都是一本书，那么我们去看大千世界花花万物的时候，就是在捧着一本本书自在阅读。那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就要到丁立梅的文字里去细嗅一朵花的香，细品生活的日常。
2: 喜欢那丛蔷薇，与我的住处隔了30-40米远，在人家的院墙上爬着。我把它当作大自然赠予我们的花，每每在阳台上站定，目光稍一落下，便可以饱览它了。这个时节，花开了，起先只是不掩的一两朵，躲在绿叶间，素素妆，淡淡笑，眼尖的我发现了，欢喜地叫了起来，呀，蔷薇花开了。我欣赏着它的点点滴滴，日子变成了蔷薇的日子，很有希望，很有盼头地朝前过着，也顺带打量从蔷薇花旁边走过的人。有些人走得匆忙，有些人走得从容，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却是天天来去。看久了，有一些人变成了老相识，譬如那个挑糖蛋的老人。老人着靛青的衣，瘦小，皮肤黑，像从旧画里走出来的人。他的糖蛋子也绝对像幅旧画，蛋子两头各置一扁子，蛋头上挂幅旧铜锣。老人手持一棒槌，边走边敲，当当当当当，惹得不少路人寻了声音去寻，寻见了脸上立即浮上笑容来，呀，一声惊呼，原来是卖灶糖的呀。可不是嘛，扁子里躺着的正是灶糖，奶黄的，像一个大大的月亮。久远了呀，久远了呀，它是贫穷年代的甜。那时候挑糖蛋的货郎走村串户，诱惑着孩子们，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只要一听到铜锣响， 孩子们立即飞奔出家门，拿下早早背下来的破烂出来，那是些破铜烂铁、废纸旧鞋的，换得掌心一小块的灶糖，伸出舌头小心舔，那掌上的甜是一丝一缕把心填满的。现在每日午后，老人的糖袋儿都会准时从那丛蔷薇花旁边经过，不少人围过来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人买的是记忆，有些人买的是稀奇，这正宗的手工灶糖少见了。便养成了习惯，午饭后我必跑到阳台上去站着，一半是为了看蔷薇，一半为的是等老人的铜锣敲响。当当当当当，好，来了，等待终于落了地。有时我会飞奔下楼，循着他的铜锣声追去，买上5块钱的灶糖回来慢慢吃，跟他聊天，老头，我这样叫他，他不生气，呵呵笑，你不要跑那么快，祖上就是做灶糖的，这样的营生他从14岁做起，一做就是50多年，他是天生的残疾，断指，两只手加起来只有4根半手指头，却因灶糖成了亲，他的女人因喜欢吃他做的灶糖嫁给他的，他们有个女儿，女儿不做灶糖，女儿做裁缝，女儿出嫁了，这灶糖啊就快没了。老人说，语气里倒不见得有多愁苦，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以前我在别处卖的。哦，那是填了别处的人了。我这么一说，老人呵呵笑起来，他敲下2块灶糖给我，奶黄的月亮缺了口，他又敲着铜锣往前去，当当当当当，敲的人的心蔷薇花朵般的开了。一日我带相机去拍蔷薇花，老人的糖袋刚好悠悠晃晃地过来，我要求道，和这些花合个影吧。老人一愣，笑着我说，长这么大除了拍身份证还真没拍过照片呢。他就那么挑着糖担子站着，他的身后满墙的花骨朵在欢笑。我拍好照给他看相机屏幕上的他和蔷薇花，他看一眼笑了，又举起手上的棒槌，当当当当当，这样敲着慢慢走远了。我和一墙头的蔷薇花目送着他，我想起南朝柳韵的咏蔷薇来，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诗里的蔷薇花，我自轻盈，我自香，随性自然，不奢望，不强求，人生的最好的状态也当如此吧。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
2: 你错了吗？小野已经哭得没法说一句完整的句子，他抽泣之中还是断断续续地说：“我错了。”我上前抚了抚他的脑袋，语气缓和道：“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呢？”小野哭着走到那只飞蛾那里，蹲下身子说：“对不起，你很痛苦。”看着他好几滴眼泪都掉落在地板上，我心疼不已，更怕他为此反省而留下更大的心理创伤，便心生一计说：“别哭了，我们一起帮助他好吗？”小野噙着泪水说道：“好。”我把飞蛾捡起，带上小铲子，牵上小野到了一片土地。我挖了小坑，让小野把飞蛾扔了进去，顺便也告诉他这是飞蛾，不是苍蝇。我教小野把土盖上以后说：“这只飞蛾以前是只动物，现在它死了，我们把它埋了起来，它就会变成一朵花，变成另外一种生命，就再也不会痛苦了。小野，你快拿着水壶来，我们要浇水了。”小野飞奔入屋，我瞬间起身跑到十几米外摘了一朵花折返回去，把花插在了刚才埋飞蛾的地方。完成了这个动作后，小野正好提着水壶从屋里走了出来。他走到那朵花前，惊诧地说不出话。我说：“你看，就在刚才，它变成了一朵花长了出来，说明他已经原谅你了。”小野破涕为笑，依偎到我的怀里说：“他这么快就有了花？”我亲了他一口说：“是啊，我们又是他的好朋友了，他很快长了出来，说明他很快乐。”小野开心地笑了。我说：“别难过了，小野，那只飞蛾变成了花，现在就像我们一样快乐。”夕阳洒下，我抱起他走向远方。我想，所谓教育也许就是这样，爱与耐心加上

孩子能明白的方式。这世界并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但这世上有很多东西不能只用好坏来形容。

节目尾声，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继续来听天津收藏家陈中青收藏官窑瓷器的故事。
7: 陈中青啊，一边含糊应对，一边心生疑窦：这大哥也是行里的老油子了，怎么会把真的看成假的呢？

在电话里表现得不以为意，回家之后他还是忍不住把这款酷出摇变釉的瓷瓶拿出来摆了又摆，看了又看，没错啊，是真品，确确实实应该是酷出官窑。他把自己收藏的其他的清代官窑窑变罐耳瓶拿出来跟这瓶子放在一块对比，越看越觉得这次买的值。没想到这瓷瓶子呀，好家伙，在家里摆了呀还没两天呢，苦口婆心的大哥又打电话劝他退货。陈忠清正爱不释手呢，当时就顶回去了。又过两天，一些朋友不知从何处听说了他重金买了假货，纷纷打电话赶紧劝他退货，搞得陈忠清啊是不胜其扰啊。陈忠清虽然对自己的眼光有自信，但是呢他的家人却在一遍遍的电话铃声当中犯了嘀咕了。在陈忠清不知道的情况下，家人啊偷偷带着这件瓶子去给行里前辈啊鉴定鉴定，前辈说可能是仿品，家人为此跟他一度是争执不下，亲朋好友都说他呀买了假货了。然而只有陈忠清明白，酷出古瓷何其难得呀，很多收藏者呀这一辈子都未必能碰得上这么一件真品。他不是舍不得退货损失那点钱，是忍不下众口一词宝玉蒙尘的这个现实。陈忠清当着家人的面给北京一家著名的拍卖行打了电话，声称自己准备拍卖一件官窑窑变釉的瓷器，并且描述了瓷器的外形细节。根据拍卖流程，资深鉴定师很快就来到了陈忠清家中。一件古董是否有市场价值，通过鉴定决定是否能够参与拍卖。由于跟家人的争论较多吧，陈忠清啊将瓷器摆放在阳台上，鉴定师从客厅里远远的就看了一眼，就走上前盯着瓶子身看了这么一会儿，表情啊轻轻松松下来了，随意的问，您准备要价多少啊？陈忠清毫不犹豫，18万。鉴定师笑了，呵呵，点了点头，您是行家，这瓶子呀我可以给到15万，已经不低了。说到这儿啊，陈忠清的家里人心里有底了，拍卖行肯出15万买，说明这东西是真的。而陈忠清之所以要价虚高呢，也是为了给自己啊留一条退路，他不太想出售这件瓷器，如果拍卖行觉得价格高而放弃，那才是最理想的。解决了家庭纠纷，却无法平息外界的干扰。事情过去了小半年，当初啊那位力劝陈忠清退货的大哥又来试探口风了，闪烁其词的打听这件窑变精品的下落。一听陈忠清不愿意多谈，对方还抛了一诱饵，您要不想退啊，哎，先赔得多哥哥给你受着啊，价格绝对比退回去的给的高。陈忠清不为所动，对方居然还有后招，行啊，知道你心气高啊，我给你代卖出去吧啊，这东西还是出了手啊，比较方便。如此种种啊，足以见得这件罐耳瓶啊非凡的价值，也渐渐了暴露出来少数圈里人的不良心理。从当初的劝退开始，分明是精心布置的一个局，就等陈忠清赔款退货之后，大哥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买家了，再用退货的事情压低卖家二次出售的价格，轻松低价买进这件精品。陈忠清说古玩行里边有很多局，有的时候呢有人瞧你买了真货，哎，也要诓你啊给退回去，他们可以啊趁机压价从中牟利，或者买进卖出。收藏界的秘闻当中这样的事儿啊不在少数，只能说搞收藏还得相信自己的眼力和直觉。陈忠清啊经常

逛地摊逛店铺，这些老板呢也是主动领道，哎，带他呀到别人的家里边购买古董瓷器。因为陈中青遵守行规啊，很多朋友呢也愿意给这年轻人帮忙介绍点货源。他这路呢越走越宽，但有时候也难免会错过机会。可是好东西啊还是找有缘人的。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的官窑瓷器收藏家陈中清啊，对于官窑瓷器那是非常有研究。陈中清曾经这么跟人说，说我听说河西区有人要卖官窑瓷器，就托了一位中间人带我去看。这位中间人呢也并不认识卖家，而是找到一位卖家委托的中间人。最后我们去了中间人那里看货，盘子摆出来，我心里差不多有数了。

开门老是个官窑。接下来啊，就是谈钱。这种私人交易的谈价啊，是有讲究的，买家和中间人商议价格，而卖家呢全程不得参与，其实是为了防范买卖双方的直接接触。中间人要价是25,000，而陈中青认为这件官窑瓷器当时的市场价大概啊只有20,000元左右。一番的讨价还价吧，中间人表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当初啊也出过22,000的价格，但是人家不卖。陈中青思来想去，觉得这价钱有点高，只好啊就放弃作罢了。过了2年，鼓楼这开业了，他在一家店面里呢再一次看到这件官窑的瓷盘，然而这价格呀涨到28,000了。他就问店主说，我以前看过这件瓷盘，这是你的吗？这店主呢含糊着答应，却怎么也不肯让价，就光说你过几天再来吧，我考虑考虑。然而等陈中青再一次登门拜访，这件瓷盘子已经不在店里了。店主托辞说是一个愿意出高价的上海人买走了这个瓷盘子。陈中青将信将疑啊，他知道古玩行里啊很多话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难以分辨，同一件瓷器2次出现都没买成，或许只能归咎于有缘无分。出乎意料啊，3年之后又有朋友告诉他，河西区一位卖家手里有官窑瓷器准备出手。他赶到卖家家里头，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第3次看见这件请铜制官窑青花对凤纹大盘，当时就乐了，就问人家说，几年前你上哪儿卖盘子，当时你骑自行车用报纸裹着装盘子的蓝布盒绑在后车座上，对不对？这卖家听完了以后，是啊，哦，难道这买家是你？后来你还寄存在鼓楼的一店里，结果没卖出去，对不对？哎呦，这么一说，一直都是你要买啊。陈中青跟卖家相视而笑，很快就成了朋友。时光流逝，官窑瓷盘的市场价值随之飙升，但这件瓷盘啊最终还是被他以较低的价格收入囊中了。陈中青的收藏经验跟教训有很多，因此他呢也写下了很多的心得。旧时收藏界啊较为关注宋明两代的古董瓷器，由于在民间的收藏历史悠久，市面上啊已经寻找不到此类的藏品了。虽然啊时有拍出天价的传闻，然而此类瓷器的真伪虚实已经是难以辨明了。拥有多年瓷器收藏心得的收藏家陈中青建议广大藏友多关注市面上日渐稀少的清代官窑瓷器，能碰到一个真品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要啊轻易错过。谈到如今的京津两地的古玩市场，很多收藏者都会感慨，以前的古玩市场啊是专卖旧东西，如今的古玩市场呢是专卖新东西。很多新手藏友去古玩市场就是抱着碰运气的心态，然而如果是瓷器藏友啊，可能连碰到好运的机会都比其他品类的藏友低很多。现在这5大名窑的瓷器市面上根本就找不到，您想研究宋代到明代的古董瓷器，没有几个亿的资金支持，买到真品的可能性接近于零。拍卖会上要是能拍出几个亿天价的藏品，谁能舍得卖呢？陈中青说，在市场上捡漏的黄金时代呀，是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然而当时由于市面上古董非常丰富，很多藏家不明就里，只顾得上挑选品相、工艺、画面等等艺术特征，往往忽略了官窑瓷器的历史价值，结果呢就是买到一件就赚到一辈子的积蓄。出现在各大拍卖会上的宋明两代瓷器基本上都是当时被人买下的藏品。时过境迁呀，当年走街串巷
盲收盲售的大矿们，如今可也就成为了收藏界的前辈。而下乡收购旧古董的小商贩们，更是早早的就练出了一双慧眼，不容错过哪怕是一块珍品瓷器残片。对于普通的瓷器收藏爱好者而言，那是真的买不起，假的没必要买。那么如今再去古玩市场，就不能真正买到藏品了吗？也并非如此。目前市面上啊，还散落着一定数量的古董瓷器。据这个陈中清观察，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清代官窑瓷器啊是身价倍增，估计平均涨幅可以达到100倍左右。更加惊人的呢，就是残品清代官窑瓷器身价涨幅还高于品相完好的官窑瓷器，其平均涨幅高达500倍。过去古玩行常说残瓷不值一分钱，而如今国内收藏界的观念开始跟国际接轨了。国外收藏界不介意瓷器是否经过过修复，而是更重视审美价值跟历史价值。因为残瓷在国内的价格一贯偏低，所以整体回顾啊，发现残瓷涨幅反而最为惊人。2000年以前，一件普通光绪官窑赏瓶售价大约在10000元，现在呢已经达到40万了。同一时期买一件微残赏瓶只需不到2000，现在呀，好家伙，已经涨到了20万。陈中清表示，现在很多瓷器残片都能卖出高价，其原因啊就在于越来越多的藏友开始关注官窑瓷器，残片可以帮助藏友尽快熟悉了解瓷器，是较为理想的入门课本。目前市面上呢有大量介绍如何鉴别收藏清代瓷器的著作，藏友们可以自行研读，而读书之外还是要多听多看多触碰，培养自己的收藏直觉。清三代官窑瓷器较为罕见，那么市场上销售的晚清官窑瓷器是否就相对保真一些呢？陈中清认为并非如此，官窑瓷大多呀是一件难求。好多人描述啊，这官窑瓷好像遍地都是，其实可不是那么回事。大部分官窑啊都被博物馆和这大藏家给珍藏。

0: 苏比说了，这个可以改成一个收纳容器，也是不错的。我觉得你要是能就每年送一个包，把这包填满，你发现十五年之后，哎，里面每年送一个十五个包装满了，
1: 那不
0: 用，也是挺有成就感的。
1: 再加一只小猫小狗，就直接可以当成它的那个出行包包了。
0: 嗯，也可以啊。阿敏迪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锦旗礼物都是什么啊？还真给我们找来了。哎，就刚刚我们说的，不知道写什么，人家还真有写的。
1: 嗯，
0: 祝超元气美少女，这是那个横批啊，然后大字永远十六。
1: 嗯。
0: 啊，
1: 哎，咱们是不是可以给丹丹送一个？
0: 哎，我觉得可以。丹丹说我不来，你怎么你们在这安排我？但我就觉得这挂哪儿呢？
1: 嗯，
0: 对吧？就是
1: 挂
0: 家
1: 里，家
0: 里也挺奇怪的哈啊。然后也有朋友，还有另外一张是祝亭亭玉立、冰清啊、冰雪聪明、温柔可爱、美丽大方的小公主，大字情人节快乐。
1: 嗯。
0: 哎呀，怎么说呢？
1: 这个真的很无语。
0: 对，这至少我们看上去也都挺无语的啊。就首先不知道挂哪儿，二、这也没有什么新意啊。就是你还不如送个别的，对吧？你送个手写的，我觉得都比这个有新意啊。哎，手写的，如果你写的，比如现在比较流行那种艺术字，
1: 嗯，
0: 就如果说你自己
1: 手写
0: ，
1: 对对对，
0: 然后写的还挺好看的，
1: 那我这样就算
0: 了，挺卡哇伊的哈、啊，
1: 嗯，
0: 也我觉得也不失是一个，
1: 这是很用心的，
0: 很用心的礼物，
1: 对，
0: 嗯。哎，我觉得你看送礼这件事情啊，就说白了就是还是得送进你的心坎里才行、
1: 嗯、
0: 啊。斯努比说了，丹丹啊，把这个锦旗
1: 哎，下次挂在他的背后，
0: 也就挂在办公室
1: 啊，对，
0: 永远
1: 挂在他的背后。
0: 我觉得你看这也分人，
1: 嗯、
0: 我觉得孟小丹他要收到这种礼物，他可能还
1: 好开心，
0: 还可能挺开心的，
1: 开心
0: 啊、还可能挺开心的。所以说你这个得把他。送对了人啊，或者是你得了解这个人，送到心，还是说白了，送礼要送到心坎里啊。这个礼物不一定贵重，但是送进心坎里，也会让你觉得哎很开心。
1: 嗯，
0: 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如果说大家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你会觉得啊，我是比较感动的，或者比较用心的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吧。
1: 我跟大家说一个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讨个巧。
0: 嗯，
1: 是这样，就是因为前两天临近到七夕节了嘛，其实当时还有一周的时间。然后那天呢，我带着我儿子还有那个我媳妇儿去逛街。
0: 嗯，
1: 就是我儿子呢，他就想逛那个乐高店，他要去乐高店，然后逛，想逛玩具。但其实呢，因为他之前有一段时间犯了错误，我是答应他不给他买乐高的。
0: 嗯，
1: 但是那天逛的时候呢，我就借着这个机会，然后买了一个小号的迪士尼城堡。
0: 哦
1: 啊，然后以七夕节为理由送给了我媳妇儿。
0: 嗯。
1: 然后
0: 本来不是送给儿子的吗？
1: 对，你说这个礼物他怎么说？他肯定要收。
0: 嗯、
1: 然后他也许而且很意外，就是说你怎么会带他来玩？
0: 啊就是、
1: 会给他买了个礼物呢？
0: 最后怎么玩呢？是还是儿子来玩？
1: 对对，其实你装的时候还是儿子玩。
0: 哦、
1: 再说咱们再说一点，大迪士尼城堡我也买不起，对吧？
0: 哎、对、其实你看，就是我觉得还是说送礼这件事情啊，还是有一个
1: 有一点小心思。
0: 对，就是你这个小心思还挺讨巧的，既哄了儿子开心啊，还送了
1: 哎以媳妇儿的名义，
0: 媳妇儿的名义啊、不错不错啊，这个是就是我是出钱的啊，这个礼是媳妇儿送的
1: 啊，
0: 儿子还开心了
1: 啊，媳妇儿收的、
0: 哎、
1: 儿子玩
0: 啊，一家人都其乐融融，也不错，还能一起来拼
1: 啊，对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送礼这件事情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讨论了讨论，其实我觉得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奇葩礼物尽管挺气人的，
1: 嗯，
0: 但是作为旁观人来讲还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啊，就还挺有趣的啊。刚刚这个宇宙尘埃说了，手写的是送对联吗？当然不是了，我觉得是那种手写的那种贴纸，或者是那种裱起来的东西，然后写上你对他的祝福，然后写的比较，就您别一板一眼，或者是写的特别丑啊，你就那种艺术字，哎，还挺可爱，或者是能够当一个摆件挂到家里的，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1: 那个挺用心的，
0: 对吧？所以说送礼这件事情啊，大家我觉得斟酌一下啊，也要因人而异啊，当然大家也不要一味的追求这个礼物是否它的本身是有多贵，是要花多少钱，我觉得那个就偏离了我们送礼的一个 一个本质了，对吧？我们还是要以大家开心为主。嗯，三三六五说了啊，感谢这位听友啊，说广播是点亮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一盏明灯，也向所有的在广播战线工作的全体工作人员致敬，你们辛苦了。广播是全国人民休闲时间的精神食粮，广播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是知识和开心。哎，也感谢大家的。

0: 陪伴啊。正因为有大家的这种一直以来的长久的陪伴和信任，所以我们才有创作的动力。所以说我觉得加班也并不太辛苦啊，每天这个节目我觉得也
1: 很
0: 开心，很
1: 欢乐的时光，
0: 对吧？
1: 对，
0: 好，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名利无情，当红小生换了一茬又一茬，江山代有才人出，最恒久富裕的永远是人格的留香。高手过招，比到最后刀法高下早已无碍，最要紧的是境界。这点正当红的局中人们又有几人能知能行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听曾经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的故事。许多年轻人知道黎明是通过电影《梅兰芳》，其实早在电影开拍的十年前，陈凯歌和黎明就曾经谋面商谈合作。1997年在香港的一家饭店内，坐在当时已是大导演的陈凯歌身边，31岁的黎明心中很是紧张。十年之后，黎明接到陈凯歌的电话，就直接飞到北京面谈了3个小时。聊完人物形象、角色性格，陈凯歌只说：“你等我第二通电话。”2007年12月，还在美国开演唱会的黎明接到了佳音：“你再来北京一趟，我们试妆。”陈凯歌对于黎明很满意，但是还需要投资方和梅兰芳家族的点头。这时的黎明不同于十年前的紧张了，只是开心地说：“看缘分吧。”不久之后，陈凯歌打电话给黎明说：“咱们的缘分到了，你不用紧张，也不用担心，剧本我很快给你。拍戏现场有什么事情，假如觉得是困难的，就躺在导演的肩膀上。”听完这句话，黎明感到非常有安全感。他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叫一个男人躺在肩膀上。”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故事。对于拍电影，陈凯歌是很有决断力的，他要所有人就活在这个电影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梅兰芳之子梅葆玖负责把黎明打造成为梅先生，梅老生前的生活习惯，梅兰芳如何走路，双手如何摆放，都成了黎明的课题。之前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京剧的黎明，整日里想着怎么把腕子练得更软一些。但是对于到底如何饰演梅兰芳，他的心中总是觉得不得法门，除了苦练，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在准备这部戏的日子里，黎明11点钟开始上学，一直到下午6点钟放学，每天都如此。一天，京剧的学习结束之后，老师要他去光华长安大戏院看梅兰芳的舞台剧。在黑暗角落的观众席中，黎明几度屏息，受到剧中人物命运的感染，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位出生于北京、成名于香港的华语天王，一下子被中国传统艺术舞台的魅力所击中。在那晚，他终于感知到什么是两三部万水千山、五六人千军万马的京剧魅力。结合梅兰芳先生的曲折生平，他更了解了舞台上弹指一挥、拈花一笑的分量，如有千军。那时起，黎明逐渐找到感觉，浮沉于演艺星光的黎明和饱尝梨园荣辱的梅兰芳隔空相望。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2007年的大年三十，梅兰芳剧组几百号人一起吃年夜饭，陈凯歌包饺子，摄像拿着擀面杖擀皮，陈红负责把花生放在里面。派给黎明的活儿是去剥蒜。在电影中，黎明和章子怡有12场对手戏。当时的章子怡进组的时候，俨然一个沉浸甜蜜爱情中的小女生。黎明觉得这个女人整个很亮很发光。比黎明小个几岁的孙红雷则会时不时的请大家吃老北京糖葫芦。这是黎明第一次这么长久的在北京拍戏，阔别许久却又十分熟悉的环境，让黎明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在北京生活的点滴。1966年，黎明在北京出生，红墙瓦屋和狭窄的胡同，大人身上蓝蓝绿绿的衣服都牢牢地印。

在黎明的记忆当中。冬天的北京，空气中弥漫着烧煤的味道。黎明偶尔在灰蒙蒙的天色下跑出去，和大四合院里30几户人家的孩子玩耍，听听邻居叔叔拉拉二胡。在60年代的北京，黎明的家庭一个礼拜已经能吃上2顿饺子、1顿猪肉。姥姥会给黎明买冰糖葫芦和酸奶，爸爸有时候晚上还会带他去吃炉火烧。时间进入到70年代，4岁的黎明跟随父母一起前往香港。刚去香港的时候，他既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粤语，受欺负是难免的事情。老师为了显得重视他，让他当行长，负责收那一行座位同学的功课。但是每到收作业时，总有调皮的孩子想拿现成的去抄，黎明每次都不同意。放学后他就被人打，第二天他把情况上报，老师训斥了其他同学，而当天放学之后他又再次被打。这些情况的老师很心疼，依然嘱咐黎明，你继续做你觉得对的事情。除了语言的问题，黎明的个头也是被欺负的原因。在学校里，学生们找乐子的方式总是无奇不有，很多时候无茬可找。高个子的校霸便让2个矮个子的打一架，黎明总是被选中，他也总是打输的那一个，打输了便不能回家，以至于黎明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懂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那也是黎明的粤语水平进步最快的一段日子，课堂上学不到的粤语脏话，在频频挨打的时候他竟能脱口而出了。黎明一生少有窘迫的时刻，在英国读中学期间，3个月的生活费是50英镑，约合当时人民币600多元。要知道，80-90年代中国城市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才不过40元而已。黎明还曾因为学校不能每日洗澡而和一位马来西亚富二代合计搬出去住，在校外租了一套房子，只为了保持干净的生活习惯。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从来没有真正为钱发

0: 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1: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2: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好，各位听众，由于时间关系呢，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武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武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武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

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武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杨仪，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武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事大，百姓事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武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武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仪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压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武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武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武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武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武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百姓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据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之战7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武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
凡主张进

0: 应燕之朝廷命官进阶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逝，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一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36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李氏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

0: 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夏桀与李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2到3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夏桀与李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即使打仗，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跟随旅行达人谭怀宇，他也是一个博物达人，在历史啊、人文啊，包括生物动物学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呢要带我们玩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就格外的丰富一些了。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10: 那鲱鱼到底长什么样，能跟我们讲一讲吗？万一我们在看的时候一下子就错过了，是不是？
11: 鲱鱼长得像鳗鱼，
10: 像鳗鱼一样，
11: 对，
10: 长条的，
11: 没长条的
10: 啊，
11: 没鳞，
10: 哦，没有鳞，
11: 头是尖的，
10: 嗯，
11: 这个身体里头有个肺，
10: 嗯，
11: 那个还毁三观的是，人家这个有那个就是南美鲱鱼，身体里头有两只非常非常小的脚，这脚像两片特别特别小的嫩叶子那样。当时我拍这个东西就特别难，因为它这脚长得很模糊。
10: 嗯，
11: 但是它就是脚。
10: 它会滑动吗？在水里？
11: 它还是靠鳍，还是靠身体那个摆动来滑动。但是脚呢，它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我们不能叫退化残肢，就是它演绎它留下一个这个一个身体一个部分。
10: 嗯，
11: 这个部分呢，你要找化石可能找不到，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鱼叫拉丁麦鱼。
10: 嗯，
11: 拉丁麦鱼呢，就是远古的鱼类。这个远古的鱼类呢，它身上有很多就是鱼鳍的地方，实际它长出来的是非常粗的那个像桨一样的那种身体那个部分。
10: 嗯，
11: 因为拉丁麦鱼这是得4亿年前了，泥盆纪时代的那个鱼。那个鱼呢，上岸以后它怎么办呢？泥盆纪，我们想想泥盆纪，说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泥盆纪啊，这个陆地上有没有植物都考证不了，因为太早了。更早一点的这个植物呢，因为它身体的那个部分植物它形成化石。当然呢，到后来到石炭纪的时候，陆地就有很多植物了。啊，还会说回这拉丁麦鱼。拉丁麦鱼呢，就在考古学中证明它早就死了，灭绝了。但是呢，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在南非，在差不多200米深的附近那个海域，捕到了两条拉丁麦鱼。这拉丁麦鱼好大呀，这一般来说就是，1米多长，这么大。它身体那部分一看，鱼鳍我们知道是吧？但是鱼的那个前鳍都没有伸出那个粗壮那个部分，拉丁麦鱼有。现在拉丁麦鱼呢，就是世界呢，又说现在又找不到了。但是上个世纪呢，还是有一些的，在这个武汉有一个水生动物馆里边有一条拉丁麦鱼，
10: 都是活的呀，还是标本？
11: 哦，
10: 标
11: 本，这标本，因为这太罕见了，因为你见到了是活化石。但是这个鲱鱼也是活化石，
10: 嗯，
11: 他们也是4亿年前残留下来的这生物，4亿年，
10: 但这个物种留下来了，
11: 留下来现在还是活着的，
10: 是的。
11: 所以我去过那么多海洋馆、水族馆，没有鲱鱼。
10: 哦，所以由此您就是完全可以判断出了您所去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位， 还是相
11: 对
10: 的
11: 不
10: 错的。
11: 我还是

0: 想说出这特点，就是我们到那儿看什么东西，
1: 能看到一些看不到的。
0: 对对对，你比如说有些知识体系里，我们能够看到，因为海里面生活的这个鱼类都是会游的东西很多。
1: 嗯，
0: 但是有没有鸟在海里游泳呢？
1: 嗯，
0: 有啊，
1: 真的有啊，
0: 当然有了，因为鸟的定义已经被重新定义了。
1: 嗯，
0: 世界上呢会飞的那个东西很多，生物很多。
1: 嗯，
0: 但不都是鸟类啊？
1: 对，
0: 有机会咱们说说昆虫，昆虫会飞的多了，但是它
1: 咱们愿意吃昆虫，是
0: 愿意吃昆虫。
1: 嗯，
0: 然后那个说这个鸟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鸟类身上只有鸟类才长羽毛。
1: 嗯，
0: 所以呢，有一种鸟大家说的都知道，企鹅。
1: 嗯，
0: 企鹅是鸟类嘛，
1: 是
0: 下蛋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尽管它飞是不行了，但是它身上有羽毛，
1: 是，
0: 所以呢，它叫。那个鸟类一共分九大类嘛，它是第一类叫水禽类。
1: 哦，
0: 所以鸟类一共是九大类，你说啥，水禽类、游禽类、攀禽类、涉禽类、猛禽类，还有鸣禽类，还有鸠鸽类，还有鹑鸡类。鹌鹑和鸡是一类，斑鸠和鸽子是一类。
1: 哦，
0: 然后咱们平常看的麻雀啊，这个麻雀当时达尔文去了一地儿叫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那鸟的嘴长得太奇怪了，有的很长，有的很尖，有的特宽，有的平平常常的。当时达尔文就觉得，哎呀，这个回去这我见了多少种鸟，拿回去让人家那牛津大学的古尔德教授鉴定了一下。一个月以后，古尔德告诉达尔文，您拿来所有的鸟都属于同一类。叫做鸣禽类，也叫燕雀类。
1: 嗯，
0: 达尔文就觉得极其惊讶，为什么同一种鸟，它们
1: 长相差别这么大？
0: 对啊，这个为什么变成这样呢？哎，这扯远了，咱还扯回来说这个。
1: 我们要说会游的鸟，
0: 水里头会游泳的鸟，就是企鹅。
1: 嗯，
0: 所以企鹅生活在哪儿呢？全都在寒冷的地方，南极，什么新西兰最南端有些地方。
1: 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它生活在那儿呢？现在科学有很多很多，就是猜想，啊，这物种差不多的物种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企鹅呢，它们喜欢寒冷，它你要太热了，它活不了了，所以
1: 是因为羽毛太厚了吗？
0: 生活习惯，另外它身体的结构，你说它那俩
1: 脂肪层也很厚
0: 啊，对，它长成那样，它沉是不可能沉太深，它要飞是太难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呢，鸟类会游泳的就是企鹅，这鸭子不算，鸭子算漂，不算游泳，
1: 不会潜水，
0: 不会潜水，对，人企鹅下去一下就能去很深的地方嘛，
1: 是，
0: 然后这个鸟类在。海洋馆里的有，第二呢，爬行类比较多的就是乌龟，蛇，鳄鱼，这都是哈，因为爬行类一说，这爬行类就是，肚皮贴着地，像那匍匐前进的样子，是吧？但是海洋馆里的这个龟可是太，那个，我看过一个主题展，它人家就叫王者归来。
1: 乌龟的龟，
0: 乌龟的龟，好家伙，这大乌龟能长六米长，
1: 而且它代表了生命在于静止的意义
0: 啊，就是说它，嗨，这是不同物种嘛，
1: 啊，
0: 所以你想想，那么大的乌龟要来一六米长的乌龟，还不得吓晕了？
1: 挺害怕的，六米都想象不出来，那得多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水平肯定很高。那像我们周边荆州、荆门是吧，襄阳，然后也许这几个城市当中不同城市读书的大学生，他的这个生活的经验体验不一样，所以他整个的消费也会不一样，我觉得城市也会不一样啊。
1: 对，那比如说你的院校哈，像比如说在普通的地级市，比如说像在三峡大学，我觉得这边我们这边的大部分的学生好像都是在1500左右到2000、嗯、那再远一点的学校他可能消费水平也比较低、嗯、那所以说有些学生像比较会规划的，他除了每个月的生活费之外他还能存一点下来，哎，这个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嗯、
0: 对，天天比如说吃食堂，因为校内食堂的话、嗯、可能物价就比较低一点点，因为我知道秦峰是在北方上的大学、嗯、
1: 对，
0: 北方的物价和我们这边比呢，和湖北，
1: 我觉得因为是这样的，我是、嗯、虽然我是北方人来的湖北、嗯、然后后来又去了北方上大学啊，但是在北方我吃米饭就会很贵，但是吃面条和馒头就会很便宜，最后就导
0: 致差异化，
1: 对，就导致我最后就养成了，到现在我都还是蛮喜欢吃米饭那个吃馒头和
0: 面条的。北方人的胃没有养成，
1: 对，因为他的那个馒头特别便宜，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吃一份饭就是2块钱，
0: 是，你看我们看、这个、
1: 但是我买一个馒头可能5毛钱可以买两个大馒头，我还吃不完、
0: 哦、难怪，
1: 它就很便宜很便宜。
0: 所以像我这种没有去过北方的人啊，因为你看前一阵子看那个电视剧主角的时候不都是在陕西这边嘛、嗯、是吧，
1: 对对对，
0: 北方，然后我看他们顿顿都吃馒头，我当时就心里想，就是那个土话讲吃不伤吗，
1: 是能够真的会吃伤了，尤其
0: 北方真的每天都是馒头，
1: 对，馒头、
0: 啊、
1: 面条他们比较便宜，而且那种牛肉面都是非常大份的，非常好吃、
0: 哦、
1: 但是呢对于我们南方的学生来说就有点
0: 吃不习惯，
1: 对，有点吃不习惯、啊、真的不太习惯、
0: 哦、但如果说三餐在食堂解决的话，其实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也是，那追究起来可能就十几二十年前了，然后就觉得那时候食堂它也分，是不是，
1: 对对，
0: 也分小炒，
1: 对，
0: 还分你校内食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控也很大哦，
1: 嗯，
0: 可控也很大，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学生的话，我可能每天像我的性格，我可能就每天吃食堂能够省下很多钱来、嗯、然后呢
0: 干些其他的，
1: 对，干些其他，比如说我就不用再找爸爸妈妈要钱，因为毕竟你想2000多块钱对于一般的普通家庭来说还是压力有点大，
0: 我觉得是一笔巨款了，
1: 对，真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
0: 嗯，是的，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来聊一聊的话题呢，在稍后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给我钱什么的，那父母的其实现在挣钱
1: 挣钱也挺不容易的，
0: 真的太不容易了。
1: 而且你要钱，然后爸妈也会问你，你多出来的钱你要用来干嘛？
0: 对对对，
1: 父母也会担心是吧？
0: 对，而且我大学还有个同学，他的父母呢就是比如说他就给他算好每个月是多少钱，然后一次性给他一年比如说20000块钱，你自己规划。然后那个同学呢到了基本上到了10月份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钱了，因为他就没有规划任何规划。
1: 我觉得这个也太夸张了吧，就是一次性给2万的巨款，这个父母也太放心了。这就好比我原来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像我们那个时候上小学的物价得多低，我们可能每天早上我记得我爸爸给我对1块钱的早餐钱，然后我们有同学你知道吗，他爸妈就是给他10块钱，我都觉得是巨款，就是给他一个星期的早餐钱。我想说爸妈怎么这么大方，然后给他10块钱，我们那时候觉得10块钱是一个巨款了。
0: 对对对，
1: 像我每天的早餐只用1块钱的时候，他一次性就能拿到10块钱，所以我就无疑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一次性给2万，这个一笔巨款，其实我觉得不太好，因为
0: 真的不太好，
1: 因为孩子你不知道他拿着2万块钱要干嘛，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他可能还会骗父母，比如说我这个钱我是买了什么学习用具啊、什么的，
1: 如果没有了，
0: 不知道什么情况。对，所以说刚杨安说的很对啊，就是要教会孩子们怎么样来记账，我们怎么来分清楚刚需消费、冲动消费，不是想要的东西，我们也不必要马上就拥有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一定要生活费，它本质呢就是要给大学生，包括我们很多现在可能也不止大学生啊，很多高中生啊、初中生，他们都会有独立的金钱，他们就会就是说给他们上一个独立的一堂课，要学会量力而行，单纯追求数字重要呢，还是我要学会理财呢？我觉得可能学习理财可能会更重要一些，
1: 培养一个很好的理财的习惯和消费的习惯啊。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当中推荐一款喜欢氛围感香氛洗护的朋友啊，要推荐一款欧舒丹的赵露思同款啊。这一款欧舒丹的白色薰衣草的套装是赵露思同款的香氛的礼盒，自用的话氛围感是拉满的。这其中包含了有250毫升的沐浴露，还包括有250毫升的润肤乳，30毫升的护手霜，所以呢是非常适合当礼物的，非常有质感的啊。不同于常见的像薰衣草啊，白色薰衣草的香气是清浅和柔和的，仿佛是漫步在普罗旺斯的花海，自带松弛感和氛围感。所以大家在结束忙碌的一天之后，晚间居家沐浴啊，有这个香气铺满了整个浴室，然后卸下整日的疲惫，周末的时候居家休息，然后整套使用，在家也能够拥有惬意的香氛的体验。包括呢你出门聚会还有约会之前使用，身上都会萦绕淡淡的自然香气，氛围感也是悄悄拉满的啊。
0: 另外呢这个护手霜它是比较小巧的，非常方便携带啊，比如说我们通勤上班啊，外出出行的时候，抬手的时候你就能够闻到一点淡淡的香气，这个氛围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整个礼盒的颜值呢也是比较雅致，节日送礼啊，生日送朋友，闺蜜的伴手礼都很合适，而且它里面还有沐浴露，对不对？它也能够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沐浴体验。润肤乳呢上手也很好推开，护手霜上手轻薄，日常随身补涂啊也太方便了。
1: 是，那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整套的活动价是288块钱，对比同类的香氛的护理礼盒的话，是拥有不错的入手门槛，而且适合偏爱清新柔和香调，追求居家仪式感，或者是你正在愁我怎么样给朋友来挑选一个礼品，那日常呢你可以成套的搭配使用，在沐浴之后呢可以涂抹润肤乳，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补涂护手霜，让淡雅的香气可以陪伴自己一整天。
0: 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赠送亲友，它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然后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属券，最高399元可以减30。那同时呢你可以搜索欧舒丹就可以下单了，赶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APP 卡死了，
4: 重启。
3: 电脑死机了，
4: 重启。
3: 游戏 Game Over 了，
4: 重启。
5: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好的，欢迎在整点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宜昌实时的路况情况。那么在西陵区的东山大道主城区

0: 面的话就会觉得它的面条非常的筋道啊，它的包括臊子也是炒的非常的干香，然后那边也是吃红油嘛，然后再裹花椒面，所以第一口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舌尖发麻，但是你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那你在去成都的时候有没有碰过比如说有意思的人呐、或者是有些什么样事情给你印象很深呢？
0: 啊，其实我是很想去看熊猫的，但是没看着
1: 太难排队了。
0: 就是对，就是很想去，但是那好像去成都也就待了大概两三天，时间也不是很长。我当时是从成都直接飞的丽江。然后所以两座城市在一碰撞，然后后来就被丽江吸引了嘛。好，我们这个后面再说啊。就是说成都的话，其实还有就是在于它的夜晚，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成都真的像玉林路，我们那个赵雷的成都里面不就唱了吗，对不对？像玉林路的小吃，对不对？
1: 对，
0: 很热闹啊。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网上经常刷到有钵钵鸡
1: 竹
0: 签串起来，那些像鸡皮啊还有藕片啊，然后这些我觉得在现场你闻到你会觉得香的，真的是想人把舌头吞下去啊。
1: 对，而且呢我记得我有朋友也是经常在朋友圈会发一些比如说他们在四川的嘛，然后他们就会在那个路边摆龙门阵，然后笑然后闹然后烟火气，就感觉成都人说的那种巴士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0: 你会说成都话吗？
1: 不太会感觉跟宜昌话有点像，但我宜昌话
0: 说巴士是吧，我也不会说，但是成都话就听起来就是很温润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成都这个城市虽然他们说可能常年会下雨啊，但是我就觉得整个的城市的氛围，然后包括城市的那个舒适感还是特别好的啊。
1: 天府之国嘛，名不虚传。
0: 天府之国是。
1: 然后呢像我的话，我去的可能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回过西安了，但是目前可能明年要去一趟，因为大学同学
0: 的。你说起西安，就是自从我们的高铁开了之后，对不对？
1: 真的太方便了，
0: 很方便。
1: 方便，我记得以前
0: 然后我们身边这个放暑假，身边
1: 好多人都
0: 去了，几乎我们能数到的三四个同事都去了西安，对不
1: 对？
0: 对，同办公室的都去了。
1: 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那不是小的时候，大概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要坐一夜的火车。现在真的太方便了。那说到西安的话呢，如果说成都它是比较慢的，那西安它就是实实实在在。这种实呢是踏在青砖上的实，就是比如说肉夹馍很有名嘛，宜昌也有，但是宜昌的肉夹馍总是吃不出来那个味道。比如说我在西安吃的时候，我觉得啊，一口咬下去，这个馍外面那个饼是酥脆的，里面的肉是香的，然后再吃一碗油泼面，就感觉你的肚子里面好饱好饱。像我们这种南方的孩子，根本就吃不太好，然后就太多了一点点。
0: 你不是北方人吗？
1: 现在已经成了南方。
0: 所以我们像我们身边同事，然后最近三四个去了西安的，回来都是说那边的面很好吃啊，
1: 对，而且又便宜。
0: 因为我是一直想去，然后一直没去的。啊，所以你看包括这回放暑假，然后同事一个接一个去，一个接一个去，大家都是这样。所以而包括秦峰，因为你是在西安上的大学，所以那西安的话，除了就刚刚我们说的很多人说肉夹馍，还有说面食，然后你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1: 其实对于我这种已经北方人在南方被同化掉的这个南方人呢，所谓的南方人，我已经有点接受不了就是西安的很多吃的东西，比如说羊肉泡馍我就特别不能接受。
0: 但是
1: 因为它这个一点点味道我都不太行。
0: 我们建哥这次回来之后啊，
1: 王健老师，
0: 就是我们王健老师啊，他说凉皮儿也很好吃啊。
1: 对，凉皮很好吃。对，凉皮就是在西安的话它标配嘛，凉皮冰峰的那个饮料加上一碗肉夹馍，一个肉夹馍就是标配，就非常好吃。然后呢就包括有一些店啊，比如说我们一般去比较熟的话可能就不太会去回民街，然后我们就随便找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很有名的，比如说陕西的善心擀面皮，然后还有个叫什么孙师傅吧，不知道还在不在，辣汁肉夹馍是真的非常好的。包括还有一个凉皮呢叫做米皮，那么就是在一些巷子很深的地方，你就看那些老爷爷老奶奶，对，他们就在路边吃的那个就应该还可以，因为基本上面食的口味就是这样。然后但是他做的比较地道，辣椒就是不辣，但是它很香。包括像这个米皮啊，它切得宽宽的，淋上一点芝麻酱、油泼辣子，加上一些醋、面筋，哇塞，那个感觉真的是太棒了！一口下去又软又糯，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而且比较酸辣，这个芝麻的香味在你嘴巴里就是很复合的，全部炸开了。
0: 关键我俩现在饿着肚子在上节目啊。
1: 对，而且西安的美食呢，所以想想那个涛哥和娜娜每天好煎熬啊。而且西安的美食它真的不会像南方的，比如说我们摆盘摆的 很精美、嗯、这个东西有那个盘子，那个东西有这个盘子，他们就是一碗就上去，然后桌子呢非常干净，就是很直白也很朴素，
0: 就是让你吃饱，
1: 对，就吃饱，那你不会说有太多乱七八糟的让你很觉得很头疼、啊、
0: 这样说起来就是三四个小时我们从宜昌就能够到西安。

0: 安去了，这真的必须要去一趟啊、
1: 对，现在真的是非常方便，而且以前就特别头疼的就是要坐一夜的火车。
0: 你以前是坐一夜的火车、
1: 对，坐一夜的火车，因为那个时候卧铺也不是特别多嘛、就只能说那就坐一夜硬座、是到了第二天去了之后人都是已经快成个木偶了，特别累。
0: 所以我们今天说两个城市、一个成都一个西安，是真的很多人也都很喜欢的。然后刚刚说到西安不需要精致的摆盘，但有一个地方它可能就需要精致的摆盘点心啊什么的，那就是广州啦。我们第三站就要说到广州。
1: 对，
0: 广州的话因为
1: 我还没去过呢，
0: 我也是很多年前去过的啊，就是反正当时去早茶呀午茶呀，我感觉就是也不是说你说吃早茶吧它也不算特别早，真的是快十点钟了然后去，然后
1: 对
0: 真的那个时候去广州那个茶楼里面你真的要提前去预定，你说
1: 对对对
0: 说是吃早茶，可能我觉得非常早的就是早上六点钟可能那个喝早茶的一些老人家可能就去了，
1: 像我们肯定起不来、应该是起不来的。
0: 对，可能我每次去的时候说的是吃早茶，可能从酒店出来了大概也就是十点多钟才去嘛，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在坐下在点菜等菜的这个时间我觉得都到十一点是中餐了，所以早中就一起吃了。
1: 对对对，
0: 当然我觉得在广州的话其实在宜昌的话大家有时候吃一些广式的茶点的时候也会吃到，比如说虾饺是吃的最多的嘛。
1: 对对对，
0: 这个你肯定吃过，
1: 而且肠粉之类的。哎，你这么说我好像有点想起来以前在经过广东的时候在湛江待过一段时间、然后
0: 那应该是差不多的食物、
1: 对对，就是他们为什么就说要花很长时间你要等呢，比如说他今天的午茶你要喝一点汤之类的、他们可能早上六点钟就开始在炖，可能花五六个小时你才能喝得到那一口汤、但是汤是真的非常鲜美，
0: 对，
1: 很好喝。
0: 广东的话，可能广州那边就是主要就是煲汤啊什么的。然后一个虾饺，我觉得这个是经典必点的。
1: 肠粉也还可以。
0: 还有就是凤爪，这个
1: 凤
0: 爪真的是软烂脱骨，入口即化，这个是必须吃的。广州的食物那就不像成都或者西安，对不对？
1: 重口味，
0: 不辣也不呛，因为它就是把食物的本味做到极致，然后等你慢慢的去品嘛。
1: 对，我在广东待的那一段时间还喝过一个凉茶，我印象当中我以为凉茶是甜。的结果一口就下去，我的天哪，我的这个苦胆都给
0: 苦
1: 出，太苦了。但是降火的效果是真的非常不错的。
0: 对，像广州的话、它除了吃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茶点呐、然后
1: 他们有点享受，
0: 喝粥也是的，对不对？海鲜粥啊，各种粥啊，鱼片粥啊，菜心粥啊，对不对？各种粥，不管是甜的咸的，对不对？他们的那个粥也是一层层的，会把那个香味激发出来。所以广州人家说他去吃。然后是细水长流的，它不轰轰烈烈，就不像西安或者是成都这个辣的很酸爽什么的，但是它会让你很想念。确实我真的一直很想念那个凤爪和虾饺。
1: 其实宜昌也有啊，那我们第四站要说的就是长沙。那长沙就完全就是火辣直球的热情啊，包括你像比如说五一广场的经典这个臭豆腐，宜昌也有，也还比较好吃。然后包括
0: 但是我一直没有敢尝试。
1: 它其实就是闻起来是有点香的，但是
0: 没敢尝试，
1: 闻起来有点臭，但是它是真的很好吃。因为油炸过后加上一点这个剁椒啊，然后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舒服。而且就是 CBD 后面不是有一家那个长沙臭豆腐吗？那个还比较定东，还比较地道。
0: 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但是长沙的人家说是不夜城嘛，所以晚上的时候，因为长沙我去过好几次了啊，但是确实是啊，确实你又没去过，这么近的城市，
1: 我特别宅，不爱出门。
0: 长沙，反正我们也是去吃小龙虾什么的啊，就是夜宵嘛，不夜城。反正我觉得当时在长沙，吃夜宵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十二点，你真的在黄兴路
1: 夜生活马上开始，
0: 对，十二点的夜市才出来，我们当时觉得震惊了。但是长沙。的食物也是有一种魔力啊，它就会让你忘记白天的烦恼，只管当下的这一口。
1: 好吧，让我们俩休息一会儿，来回味一下这些好吃的。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文字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

0: 那绝对是烟火气十足啊。对，而且是在宜昌市中心，就去哪里都比较方便啊。比如说去三亚大学啊，或者是去点军那些哲学院呢，它都是非常近的。那么说到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觉得说，哎，你们接下来说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可能知道但是我吃哪些比较有名的呢？比如说我就要推荐大家吃这个，比如说彭桂花的凉虾，然后还有一个叫正新记的凉虾，这两个都是比较有名的。现在比较出名的还有这个王记的凉虾。啊，又出了一个新的吗？对呀。<笑>
1: 好吗？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洲际的烤猪蹄儿，重庆的城际麻辣烫，哎，这个还比较有名啊，到处都有。还有台湾的这个五谷香鸡柳烤面筋、纸船牛排，这些都还是非常不错，还比较好吃的。嗯，
0: 正餐如果选择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像椒麻拐拐筋。哎，你别说这个椒麻拐拐筋，我曾经就吃到过，但是不知道不是这一家的啊。我是在我家附近靠近五一广场这边附近吃到的。
1: 宜昌好像还蛮多分店的
0: 啊，很多分店。嗯，然后还有就是像 大家可以吃一下居源土菜馆里面有一个香酥刁子鱼，可以去吃一下啊。对，刁子鱼是宜昌的，还比较有名的。这整个的氛围，
1: 因为它是紧邻着像CBD的商圈，所以入夜之后呢，像特别是夏天啊，大家呢会觉得摊贩云集，烤鱼、小龙虾，还有很多那些炸炸的油炸的一些小吃都是香气四溢的啊，人均几十块钱就可以吃到饱。这个可以说是宜昌夜生活的起点了。
0: 对，而且它能够持续到晚上的一点多，
1: 两点多其实都还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同学说，那我可能就不太想去吃这种走走逛逛的，我想吃一些老社区里面，比如说卖烟火呀，一些本地人要去的，
0: 对，经常去的。那比如说，那我就要推荐张记干锅。张记干锅真是太有名了，不过这么说来，我好像也很多年没去了，真的很多年没有去了，
1: 它非常非常好吃。因为我刚回宜昌的时候呢，就是别人带我去吃过，但是真的已经差不多有10年没去了吧，这么近都没有去，
0: 因为隔距离太远了。
1: 对，它的招牌就是像干锅鸡啊、干锅牛肉啊，还有刁子鱼，对，也是比较有名的哈。包括还有一个烧烤，这个我倒还是知道的不是特别，不是很熟。反正那个附近的话，像很多像大盛烧烤啊，或者说是张师傅烧烤，烧烤，这些都还是可以的。
0: 对，纯炭烤的话，还有食材都是现串的，所以像一些烧烤的话，大家可能吃的更多的什么烤牛肉啊，是吧？还有烤鸡爪都有哦。
1: 嗯，对对对，所以说这些
0: 好吃的东西呢，你都可以来享受一下哈。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是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那么接下来的鳄鱼俱乐部呢继续为您直播。那刚刚有说到我们在巧虎岭那一块的

0: 轻骑，南风披襟，纯劳翠绿，威严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
2: 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2: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 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0: 米外的湖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湖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4: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3: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5: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3: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5: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6: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8: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0: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9: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1: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 为后期的

0: 看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3: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3: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6: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型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5: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6: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是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3: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 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

0: 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加贸易争端持续。
1: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 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 自9月8号起 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 税率分别为 15%、 25% 或 50%。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 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 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的关税。 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 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4: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 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 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favorite stuff， 这是来自于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人方大同新的作品哦。这首歌的编曲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听。方大同当然是常常包办了整首歌，然后呢，他其实有个少女心，你仔细听就能了解到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可以 get 到我的意思。我知道说到节奏蓝调的话，有个歌手余佳运，可能他的歌会被你单曲循环，但其实在余佳运之前呢，方大同也是我的最爱了。节奏蓝调很神奇啊，有时候你听着听着呢，就想喝个一杯，或者有的时候听着听着呢，觉得想昏睡过去，有的时候呢听着听着呢，你就会忘掉一些烦恼的事。这张 EP 的名字呢很奇怪，有一点拗口，叫做宅着 Home Sweet Home， 里面有三首歌啊，其实也就是记录生活了。那说到方大同的话，他有没有唱过电影经典呢？也有的，因为他曾经出过一张翻唱专辑，其中有一首算是世界名曲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是来自于影片《廊桥遗梦》，也是一部经典的爱情影片的主题曲。这首歌很有意思，就是伴随着电影上映啊，这首歌并没有一炮而红，而是在好多年之后，经过无数歌手的翻唱呢，才风靡全球。所以这首歌将会遇到台词库当中的哪句话呢？接下来我们邀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遗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说到下雨的话，难免不会想到那一句像诗一样的这个词吧，最美不过下雨天，而是与你躲过雨的屋檐。跟你听到这首歌呢，也会让你想到《不能说的秘密》这部影片吧，但其实歌曲跟影片并没有什么关系，就单纯的想听。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夜未眠》。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大哥，没有你们怎么活？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生活当中你敢向别人去提需求吗？有一位朋友向我倾诉苦恼，他说觉得自己活得特别的拧巴，明明很渴望某样东西，但是就是很难以去开口。比如情人节很想去一家新的餐厅，但是却不肯主动和男友去提，最后两个人在家叫了外卖。项目忙不过来的时候，想让老板加个人手，话到嘴边了又咽回去了，担心显得自己能力不足。心情低落的时候想找朋友聊一聊，或者是单纯的就是约顿饭，都得在心里排练半天才敢行动。虽然当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事后心里总是不痛快。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不敢提需求，仿佛一说出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在给别人添堵，甚至因此感到羞愧。可是憋着不说，最后难受的还是自己。但其实很多时候学会恰当的提需求，恰恰是在给对方减负。一个清晰准确的需求表达，实际上是在帮助对方更轻松地理解我们的需要，减少彼此间的猜测和拉扯。这不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而是对关系的一种负责，也是拉近双方距离的良好契机。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学会提需求其实是给别人减负，又该如何大大方方地说出我想要，坦坦荡荡地接受别人的帮助。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

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常常不自觉地陷入一场谁先开口提需求谁就输了的无声较量当中。比如妻子希望丈夫多陪伴自己，但说出口的却是你很忙吧，我自己可以的。结果对方真的以为你不介意。工作项目需要人协助，却不敢开口和领导沟通，结果领导以为你真的可以独自完成，最后自己天天加班到崩溃大哭。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对方询问你想吃什么，你说随便我都行听你的，结果对方选了一家川菜，可是你不爱吃辣，然后全程闷闷不乐，搞得朋友也是一头雾水。这种现象是一种需求表达鸿沟，一方欲言又止，内心却翻江倒海，一心幻想着对方最好能够主动地读懂自己，而另一方则在鸿沟的另一端不明所以，全靠猜，越猜越累，鸿沟越宽，彼此的误解隔阂和心理负担也会越积越深。而更糟糕的是，在想要却不敢说的煎熬后，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两种更具破坏性的情绪模式当中。第一种就是向内自我攻击，不断地责怪自己，越想越内耗，为什么我就是说不出口，我真没用。那第二种就是向外攻击，以指责、抱怨等间接的方式释放积压的不满。比如说那句经典的你根本不懂我，一点都不关心我，这往往会立刻激发对方的防御反应，把关系拉入到对抗的泥潭，会说我做了那么多还要怎样才叫懂你。可见压抑需求非但不会让需求消失，反而会把对方推得更远，甚至是堵住了关系当中至关重要的情感流动。而事实上提需求并不是添麻烦，而是你在勇敢地去深入关系，期待他人能够自动地读懂自己的心思，往往是对人性最大的误解。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读心术，主动提出需求恰恰是解决问题最高效可控的方式。那主动提出需求能有效地消除信息差，降低误判成本，还能够赋予对方信任感，强化关系安全感，再就是可以激活正向强化循环，让付出变得可持续。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主动提出需求，第一个好处是消除信息差，降低误判成本。心理学家戈特曼在《爱的沟通》中提到，在亲密关系中，模糊的需求往往会带来失望，而清晰的表达才能带来满足。明确的需求表达能够直接击碎因心理投射产生的误解，省去对方我以为的猜测和我要猜的内耗。研究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每周进行明确需求沟通的伴侣，关系满意度要高出 47%。 央视的主持人张泉灵就分享过这样一个经历，有段时间她在工作当中不顺心，向老公寻求安慰，但是老公安慰的话呢，却有点下至中立，说人生就是这样，有起有伏。当时张泉灵内心很郁闷，觉得老公在和她讲道理，而老公也很费解，说她想要的安慰到底是什么。然后她就自己难过了一个晚上，觉得这样不行。那为了消除夫妻间的认知错位，她就直接给老公写了一个说明书，她告诉老公，如果发生怎样的情况，我需要的是什么什么的，你可以如何如何做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份看似直白的说明，瞬间就消除了丈夫的理解障碍，让爱有了具体的落点。学会表达需求，就像是给对方递了一把通往你内心的钥匙，让他能够更精准地回应你的需要。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敢于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时候，对方眼里反而会少了很多的困惑和不耐烦，多了更多的轻松和理解。

心理学家鲍比尔提出的依恋理论就指出，安全型依恋的建立需要可及性还有及时响应的闭环。当你向一个人表达需求的时候，潜台词便传递着强烈的信任信号，意思就是我觉得你能帮我，你是我可以依靠的人。所以不妨去换位思考一下，当朋友真诚地向你求助或者表达他的需要时，你感到的是被打扰还是被信任、被需要的温暖呢？你也可以回想一下，你和一些朋友的深厚友谊是不是正是始于这样的一份被需要呢？比如说偶然的一次倾诉结束的时候，对方可能对你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这个事儿我都没有跟别人提过。那一刻你感受到的可能不是麻烦，而是莫大的信任，因为在对方眼里你是一个如此靠谱的人，而你们的关系也许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互相麻烦中越来越紧密。从关系动力学角度来看，人普遍存在一种深层的被需要的需要，对方一旦接收到这种信任，就会有一种被认可的快乐，从而确认这段关系的安全性，甚至会通过满足你的需要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就像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当中所说的，如果想要让交情变得长久，那么你得让别人适当地为你做一点小事，这会让别人有存在。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行为主义心理学表明，最初的需求一旦得到满足，会触发操作性条件反射，强化对方愿意再次满足你的需要的行为。在职场当中，许多人就会陷入到闷声做事的误区当中，认为向领导要资源是添麻烦。但是真相往往是，领导不怕下属提需求，最怕的是下属无欲无求。有看过一个帖子，有人说自己在成为部门的负责人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更欣赏能够主动提需求和汇报进展的下属。他解释说，团队当中最让人头疼的是会议上沉默寡言，看似没问题却总在最后爆雷的成员。而相反，那些能够清晰地提出需求的人，往往让项目推进的会更顺畅，结果更可控，也自然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的倾斜。从领导的角度来说，很多时候他们也是期望下属想表达想法和诉求的，那不仅仅是为了减少项目推进中的心理压力，也是能够更好地为下属来分配利益，做出决策。这种互动本身就是领导者获得存在感和权威感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向强化循环，也就是清晰表达需求，获得有效满足，双方收获积极的情绪，比如被理解，有价值感，然后更愿意在未来继续满足需求。而事实上，亲密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你扮演的是全能伴侣，比如修电脑、搬快递、做家务，甚至是挣钱养家，都是自己来，你会发现你的伴侣反而容易变得越来越懒，当然这个懒是打引号的懒。但是如果你试着提一些小的请求，比如说能帮我看看电脑吗，我们一起打扫卫生好吗，那对方的感受往往不是负担，而是被你需要的踏实和满足，从而激发他更主动的投入和付出。所以敢于提需要的人，敢于提需求的人，才有被爱被看见的机会。适度而真诚地表达你的需求，是邀请他人走进你世界的桥梁，而并不是负担。

如果你长期内心带着需求羞耻的包袱，一下子要学会说出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其实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给大家整理了这样的几个办法，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一步步的破除这个沉重的内心枷锁。那第一个就是识别扭曲的信念，接纳自身需求的正当性。有些人不敢提需求，核心障碍往往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深陷需求羞耻，认为表达需要就是添麻烦。第二个呢，就是害怕被拒绝，担心开口会遭到否定或是难堪，于是他们就会把自己困在原地，宁愿试试自己扛，也不愿意开口表达。然而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拥有需求是人类的天性，它天然合理而且正当。当你需要向别人表达需求的时候，你可以先冷静地来问问自己，这个需求本身正当吗？它会给对方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吗？如果没有，那么就试着把它说出来。因为没有人有读心术，没办法精准地猜透你的心思。与其耗费心力期待他人读懂你的心意，那不如清晰地表达出来。这真的不是软弱，恰恰是你真诚和勇敢的体现。当然，即使对方无法满足你，那你的需要本身依然被值得看见和尊重，因为一次拒绝也仅仅代表了当下的情景的限制，而并不是对你个人价值的否定。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重构认知叙事，提需求是给别人高效减负。你可以尝试一下转换视角，把提需求重新定义为一种高效的关系沟通方式，它是体谅而不是添堵。当朋友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比起模糊的随便都行让对方感到为难，不如清晰地说，我想吃火锅，要点虾滑和牛肉，这反而降低了对方的决策压力。它是信任而非索取。在亲密关系中，放下防御，清晰表达我想要什么什么，其实等于在告诉对方，我相信我们的关系足够坚固，无需猜谜。这也为对方提供了更精准的

爱你的路径，降低了关系当中因为误解产生的隐性成本。那第三个方法就是渐进暴露练习，从提出小需求开始行动。就像是锻炼肌肉一样，从低风险情境开始练习真实且具体的表达。首先就是学会自我察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术之后还是没有明显的改善，眼睛功能受损。小丽认为美容不成反遭毁容，因此啊，将北京某医疗美容诊所诉至法院。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原告小丽和她的代理人以及医疗美容诊所的代理人呢，都是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参与到庭审当中。小丽提出了以下的诉讼请求：
1: 求看病被告赔偿医疗费395137.37元，营养费3600元，护理费6000元。误工费38616元，残疾赔偿金30240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00142.4元。
0: 小丽所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加到一起，要求医疗美容诊所赔偿合计达到了85万多元。作为被告方，医疗美容诊所又是如何辩解的呢？
2: 第一是鉴定机构将整形外科术后的正常并发症混淆认定为医疗损害后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查阅相关医学文件可知疤痕是属于整形外科手术的正常并发症，只要是外科手术必然会留下不同程度的疤痕，这是现有医疗技术无法避免的问题，因此将术后疤痕认定为手术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十分荒谬的。况且患者孙银晓在来焕颜诊所就诊之前，已经在其他医疗美容机构先后接受过4次以上的手术，双眼睛已存在多处的疤痕，鉴定机构无视该疤痕的历史问题，将其认定为本次手术的损害后果是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第二点，鉴定机构分析的眼睑闭合不全的原因与医学常识是明显相悖的，结论十分的牵强。第三，鉴定机构认定的医方责任比例明显过重，患者来医方就诊时已经先后在外院接受过4次以上的手术，眼部的肌肉功能已经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损害，睁眼闭眼功能受限更多原因来自于历次手术对眼部轮匝肌的不可逆破坏，鉴定机构无视本次手术属于修复类手术的事实，草率认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明显有失偏颇。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我要继续关注的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因为这起案件是线上开庭，小丽呢并没有来到法庭，我们呢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看到小丽。小丽在整个庭审的过程当中始终戴着口罩，而且话呢并不是很多。在法庭的辩论阶段，小丽表达了自己对这起案件的看法。
6: 就是说很抱歉给大家带来的不适，我也很想活在美颜相机里，但是现实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无比真实且残酷的，带给我的每一天的折磨，对工作、对生活乃至今后整个人生的改变也是千真万确。有个绝望的深夜，我都劝自己明天要坚强一点。就是说我没有想到被告是利用消费者的这种心理，等待的我的是被告精心设计的虚假广告，等待着我的是消费陷阱。被告表面上是卫健委批准设立的医疗诊所，背后真正支撑的是互联网虚假广告的专业运营团队。
0: 医疗美容诊所在法庭辩论阶段表示，手术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2: 我们认为手术不是生活的全部，也不是借此进行高额索赔的借口。
0: 庭审结束了之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当庭作出了一审判决。
7: 一，被告北京焕颜医疗美容诊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医疗费74366.83元，营养费1080元，护理费4800元，误工费11200元，残疾赔偿金322040.32元，含被抚养人生活费80113.92元，住宿费5000元，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二，被告北京焕颜医疗美容诊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孙三本损失23万7840元。
0: 最终呢，法院一审判决医疗美容诊所要赔偿小丽包括

0: 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加到一起，共计70余万元。判决作出之后，原被告双方并没有表示是否上诉。在这起案件当中，医疗美容诊所的过错到底在于哪里呢？记者采访到了案件的承办法官于婷，于法官是这样对记者解释的。
1: 经过司法鉴定所鉴定，他是最后有四项的医疗过错行为。这一医疗过错行为主要包括呢，一个是术前的这个设计啊，然后不够规范，然后也没有跟患者进行医学美学上的沟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这个眼睑闭合不全呢，主要方面表现在他这个皮肤组织去除方面宽窄不一致，可能在这个设计方面有一些问题，在测量方面也是有一些这个依据不是很充分。然后最后给他导致这个损害后果呢，鉴定出来是一个主要责任。所以呢，对他主张的一些医疗费啊、营养费啊，这些费用是按主要责任的这个比例来进行赔偿的。另外一个呢，关于主要是三倍赔偿的这个问题。三倍赔偿呢，我们在这个就是庭审过程中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阶段，然后经我们查明呢，被告是因为这个发布了多条与实际不符的这个医疗广告，被这个行政处罚了好多次。然后他主要在这个广告中以及在他这个微信公众号和官方网站上宣传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一些内容。据此呢，我们就认定他构成了一个虚假、一个欺诈的一个行为，然后产生误导消费者。这样呢，依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这个我们就进行了这个依据原告的申请，进行了三倍赔偿。他主张的各项的合理的费用呢，是大概是40多万，然后包括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然后和被抚养生活费这一系列的。然后在三倍赔偿方面是赔了23万余元。这个主要是依据他在被告处接受的这个服务费用的这个以这个为基础，然后乘以三，一共是70余万元。
0: 应该说70多万的赔偿数额啊，在医疗美容纠纷当中算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于法官也向记者做出了解释。
1: 其实这个案子它分争议焦点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三倍赔偿方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对它的各项合理费用的这个相关的赔偿。它各项合理费用的赔偿就跟这个医疗鉴定就非常有关系。好多医疗美容案件，它可能只是患者最后追求的是一种美或者不美的这样一个评判，觉得不美，可能医疗机构就有这个过错或者违约行为。但这个案子呢，它就是主要是给它造成了眼睑闭合不全、眼部功能受损的这个损害后果。这个损害后果呢，是必须要通过专业的医疗鉴定来进行评判的。而且这个案子经过鉴定之后呢，也最后明确了这个医疗美容机构确实在存在的过错医疗行为给他造成损害后果方面占了一个主要责任的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原因力大小。所以这个在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在事实查明部分
0: 法院在一审判决当中呢，支持了5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个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于法官是这样说的。
1: 精神损害赔偿，我们也是综合考虑这个原告的损害后果，以及被告的过错医疗行为和原告的这个病情现在的这种状况，包括后续治疗的这些程度，以及他对他生活各方面的一个影响吧。然后综合考虑，给他判了50000块钱。因为像这种消费型的医疗美容啊，它主要就是为了一个追求美的一种外观嘛，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考虑一个他当然是他的损害后果了，因为给他造成了眼部功能的一个受损，就是他这个眼睛就正常是闭不上的。就是不用力的话，眼睛就已经有一条缝闭上之后，然后相当于眼部功能受损。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要是他这种对于外观的这种美的一种心理追求上，我们觉得可能对他心理还是造成有一些影响的。
0: 近年来，随着医疗美容市场规模的发展，以医美、微整形等方式求美者是不断的增多。医疗美容呢，在为广大群众改善自身形象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的同时呢，行业乱象也备受关注。在这些医疗美容纠纷当中，医疗美容机构主要存在的问题都包括哪些呢？郭丽荣副院长是这样说的。
2: 一是虚假宣传招揽客户，部分医疗美容机构通过虚构医疗资质等级、主诊医师信息、救助计划、知名人士医美体验等方式营销招揽客户；二是非法行医屡禁不止，部分医疗美容机构及医务人员因超范围执业或资质欠缺等问题被处罚后，仍继续此前违法行为的情形屡见不鲜；三是病例不规范问题突出，涉诉医疗美容机构普遍存在病例记录过于简单、 书写修改不规范、保管不善等问题。
0: 医疗美容纠纷之所以多发高发，其实呢还和美容就医者自身存在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
2: 一是轻信广告宣传，对医疗美容认知缺乏理性，部分美容就医者轻信广告宣传，忽视医疗美容风险，对医疗美容效果缺乏理性认识。二是化名就医至就诊关系难以认定，部分美容就医者出于个人隐私等方面考虑使用化名就医，一旦产生纠纷，就诊关系及诉讼主体资格难以确定。三是复合诊疗导致事实查明困难，部分美容就医者在对医疗美容效果不满意时选择到其他医疗美容机构进行修复或进行其他诊疗，类似的复合诊疗情形容易导致涉诉医疗美容机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与美容就医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的事实查明困难。四是美容就医者自身拒绝或不配合鉴定，部分美容就医者认为鉴定时间长、成本高，不愿承担鉴定风险，拒绝或不配合鉴定，导致事实查明困难。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0: 却是我的单曲循环。
1: 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名利无情，当红小生换了一茬又一茬，江山代有才人出，最恒久富裕的永远是人格的留香。高手过招，比到最后刀法高下早已无碍，最要紧的是境界。这一点正当红的局中人们又有几人能知能行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听曾经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的故事。许多年轻人知道黎明是通过电影

梅兰芳。其实早在电影开拍的十年前，陈凯歌和黎明就曾经谋面商谈合作。1997年，在香港的一家饭店内，坐在当时已是大导演的陈凯歌身边，31岁的黎明心中很是紧张。十年之后，黎明接到陈凯歌的电话，就直接飞到北京面谈了3个小时。聊完人物形象、角色性格，陈凯歌只说：“你等我第二通电话。”2007年12月，还在美国开演唱会的黎明接到了佳音：“你再来北京一趟，我们试妆。”陈凯歌对于黎明很满意，但是还需要投资方和梅兰芳家族的点头。这时的黎明不同于十年前的紧张了，只是开心地说：“看缘分吧。”不久之后，陈凯歌打电话给黎明说：“咱们的缘分到了，你不用紧张，也不用担心，剧本我很快给你，拍戏现场有什么事情，假如觉得是困难的，就躺在导演的肩膀上。”听完这句话，黎明感到非常有安全感。他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叫一个男人躺在肩膀上。”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故事。对于拍电影，陈凯歌是很有决断力的，他要所有人就活在这个电影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梅兰芳之子

梅葆玖负责把黎明打造成为梅先生。梅老生前的生活习惯，梅兰芳如何走路，双手如何摆放，都成了黎明的课题。之前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京剧的黎明，整日里想着怎么把腕子练得更软一些。但是对于到底如何饰演梅兰芳，他的心中总是觉得不得法门，除了苦练，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在准备这部戏的日子里，黎明11点钟开始上学，一直到下午6点钟放学，每天都如此。一天，京剧的学习结束之后，老师要他去光华长安大戏院看梅兰芳的舞台剧。在黑暗角落的观众席中，黎明几度屏息，受到剧中人物命运的感染，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位出生于北京、成名于香港的华语天王，一下子被中国传统艺术舞台的魅力所击中。在那晚，他终于感知到什么是两三部万水千山、五六人千军万马的京剧魅力。结合梅兰芳先生的曲折生平，他更了解了舞台上弹指一挥、拈花一笑的分量，如有千军。那时起，黎明逐渐找到感觉，浮沉于演艺星光的黎明和饱尝梨园荣辱的梅兰芳隔空相望。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2007年的大年三十，梅兰芳剧组几百号人一起吃年夜饭，陈凯歌包饺子，摄像拿着擀面杖擀皮，陈红负责把花生放在里面。派给黎明的活儿是去剥蒜。在电影中，黎明和章子怡有12场对手戏。当时的章子怡进组的时候，俨然一个沉浸甜蜜爱情中的小女生。黎明觉得这个女人整个很亮很发光，比黎明小个几岁的孙红雷则会时不时的请大家吃老北京糖葫芦。这是黎明第一次这么长久的在北京拍戏，阔别许久却又十分熟悉的环境，让黎明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在北京生活的点滴。1966年，黎明在北京出生，红墙瓦屋和狭窄的胡同，大人身上蓝蓝绿绿的衣服都牢牢地印在黎明的记忆当中。冬天的北京，空气中弥漫着烧煤的味道。黎明偶尔在灰蒙蒙的天色下跑出去，和大四合院里30几户人家的孩子玩耍，听听邻居叔叔拉拉二胡。在60年代的北京，黎明的家庭一个礼拜已经能吃上2顿饺子、1顿猪肉。姥姥会给黎明买冰糖葫芦和酸奶，爸爸有时候晚上还会带他去吃炉火烧。时间进入到70年代，4岁的黎明跟随父母一起前往香港。刚去香港的时候，他既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粤语，受欺负是难免的事情。老师为了显得重视他，让他当行长，负责收那一行座位同学的功课。但是每到收作业时，

0: 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九十年代的香港乐坛是四大天王的天下，从商场到发廊，所放的都是他们的歌。媒体用歌神来形容张学友，用舞王来形容郭富城，综合王来形容刘德华，唯独黎明用了文艺二字作为标签。这是除了技能点之外的概括，凸显了黎明的独特格调。也有人因此认为黎明是硬实力不行，所以搞了个花头。但实际上，黎明无论在歌曲还是影视上的成就都是有证可查的。1990年，歌坛巨星谭咏麟宣布不再接受任何音乐类的奖项。谭咏麟所在的宝丽金唱片正需要一个新人，而黎明抓住了这个机会。1990年，他推出了《相逢在雨中》。

沉稳的嗓音加上忧郁的样貌，歌手黎明在瞬间吸引了无数粉丝。他凭借这首歌囊括了那一年香港乐坛几乎所有的新人奖，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的银奖，年度叱咤乐坛全香港播放率最高生力军男歌手银奖，年度 TVB 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金奖，是爱是缘获得了当年 IFPI 全年最佳销量大碟，为黎明的乐坛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1992年，黎明举行了2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并且在香港红馆连开10场，整个港岛为之倾倒。央视还报道了他到北京开演唱会的盛况，而此前央视从未报道过类似的新闻。

工作量大到惊人的黎明，瘦得两侧的脸颊都凹陷了进去。此时的黎明可谓是神话般的存在，影响力遍及海外。甚至韩国总统在演讲时都提及，黎明在韩国是家喻户晓的演艺明星。他还是90年代第一个在越南开演唱会的华人。1996年，黎明与音乐人雷颂德合作推出了《情深说话未曾讲》，搭配广告强力播送下，获得了广大共鸣，为黎明的演艺生涯再创高峰。在90年代，人们把张学友称为歌神，但是如今少有人提的是，在90年代，黎明曾经两夺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四次获得代表香港乐坛全年最高奖项的劲歌金曲金奖。

除了在音乐方面，他在影视方面同样声名显赫。因新秀歌唱比赛而踏入演艺圈的黎明，在发行唱片的空档里开始尝试戏剧的演出，起初并没有很亮眼的成绩，还因为传出爱迟到和耍大牌的不利流言，使得黎明遭受到无线电视台的雪藏。于是他又去到台湾。

发展饰演了《风云时代》中温柔帅气的郭律师。凭借这一角色，黎明一跃成为台湾的当红小生。此时的 TVB 敏锐地看到了黎明未来爆火的潜力，于是又邀请他回来发展。重回香港，黎明的第一部剧就是《人在边缘》，他和著名的戏骨刘青云搭戏，此剧播出之后就获得了年度收视冠军。剧中深情浪子的形象深植人心，也为他打开了广泛的知名度，黎明成功晋升为新一代的男神。1996年，黎明接拍由陈可辛导演的爱情电影《甜蜜蜜》，饰演一位由大陆赴香港发展的憨厚青年，平实而生活化的演技让观众耳目一新。其后在《玻璃之城》中，黎明成功地诠释了一位徘徊在理想和爱情之间的香港大学生。这两部突出的代表作让黎明获得了诸多电影节的影帝提名的肯定，这也证明了黎明在歌唱之外拥有的演技才能。《甜蜜蜜》上映之后，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2002年，黎明更是凭借惊悚电影《三更之回家》拿到最佳男主角，成为四大天王中最年轻的影帝。1999年，黎明一连举行了23场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的最后一场，33岁的他当场宣布了令香港乐坛震惊的消息，他将退出香港乐坛竞逐奖项，不再参与任何颁奖。从1990年到1999年，他用一个10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随后便主动淡出公众视野，只想把掌声和鲜花留给新人。功成刀剑入鞘，从此不再纷争。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观众对黎明并不如对其他三位天王来得熟悉，但即便是半影江湖也无法更改地位。90年代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你红得过黎明吗？当时描写新人志气的电影台词会这样写，要做最红的星，和黎明平起平坐。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故事和他的歌。作为上世纪顶流的男偶像，黎明的影响力从来不局限于娱乐圈。从1990年开始，连续两年获得电视剧全年收视冠军、唱片全年销量冠军的黎明，已经积累了超高的人气。从那时起，他就很注重将自己的个人影响力转化为对慈善的助力。1999年，黎明为了慈善筹款，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高难度的绝活表演，用脖子拧钢筋。在现场数百名观众和企业家的注视下，这个正当红的小生一把将钢筋逆时针缠绕在自己的脖子上，憋红了脸的黎明依然努力保持着微笑，旁边的小伙伴吓得不行，赶紧帮他解开。拧完钢筋之后，他的脖子上、领口上全是黑色的油污，他拿起毛巾随意擦了擦，期间依然热络地接着主持人的话。他很清楚，他正在一个慈善募捐活动上，他必须保持状态。还没喘口气，一个富商上台说，如果黎明可以用喉咙顶完钢筋，他就再多捐10万。黎明满口答应，直接拿起钢筋对准自己的喉咙。电视台方面清楚这一动作的危险性，当黎明开始做这一动作时，屏幕上陡然出现了大号荧光色的提醒字样，观众切勿模仿。任谁也知道，一旦有任何闪失，这一动作都会葬送黎明的整个职业生涯，甚至危及生命。好在他完成了。屏息凝神一刹那，黎明用喉咙位置将笔直的钢筋压出曲线。因为他的卖力表演，这一环节一共筹得了45万元善款。那时候的黎明脖子已经通红，主持人赶快让他唱两句，证明一下嗓子没坏。在为了慈善进行绝活表演的刹那，没有人记得他还是那个正在上升期的歌手。完成两项表演之后，只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脸的感动和惊愕。黎明就那么一直穿着脏污的白色卫衣。不同于如今明星往往将做慈善视作重要的公关手段，那个年代的艺人能让人感到是身体力行的尽己所能，有时候甚至会显得不那么体面。1991年华东水灾捐款活动上，黎明本来已经唱完回去拍戏，突然有人多捐50万，让他回来再唱一首《对不起，我爱你》。这是个没什么面子的要求，但是为了能有更多的善款，黎明还是回去了。毫无准备的他到了就得唱。徐克勤是当时的音乐总监，在黎明清唱的过程中，徐克勤逐渐跟上。

0: 了伴奏，但是他给的 key 明显高了，没时间调整的黎明只能硬着头皮唱，唱到高音部分直接破音。
1: 这个忙我大会演捐出啲50万啦，咁喺度我清唱，对不起，我爱你，好吧。
2: 用句说话留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

无关实力，职业歌手都有自己适合的音域，这一场面在很长时间里都被拿来说是黎明实力不足的证据，黎明也从不辩解。但只要知道原委，你就会为黎明那一份纯粹所感动。从来没有天然完美的表演，艺人登台最重要的是彩排，最害怕的是变数，因此艺人有权拒绝临时的表演要求。那时他本可以不回去，可是在慈善方面，他从来就是凭着一腔真诚，少有顾虑。1992年，黎明将四场北京演唱会的收入所得1500万全部捐出。不久之后，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首位华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爱心大使。此前能够获得殊荣的大多数是世界上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演艺人士，黎明能够跻身其中，令全香港人士都倍感自豪。他欣喜地接受了这个年薪1美金的神圣职位，并且很快进入角色，开始履行他的职务。随后黎明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发起消除脊髓灰质炎计划，并捐掉演唱会的多数收入，用3年时间筹集了350万美元善款，用于为8000万中国儿童购买小儿麻痹症糖丸疫苗。6年后，联合国宣布我国为无脊髓灰质炎状态，他也因此创下了慈善获益人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并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临时级护照。手持联合国红色护照，他可以免签进入加入联合国的任意国家，特享外交豁免权。1995年，黎明累计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得善款超过3600万。一年后，黎明再次获邀成为联合国首位儿童基金会国际青年特使。作为大使，他多次前往世界落后地区探访，将卢旺达瘟疫肆虐、巴西铜器、东帝汶海啸灾民的信息传到全世界，奔走呼吁筹募善款。在遍地尸骸的卢旺达，黎明是基金会所有特使和工作人员中唯一一个走完全部帐篷的人。他将惨烈的影像记录下来，通过图片展览和电视节目展示给公众，以唤起各界人士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儿童的关注。2002年，黎明和安吉丽娜·朱莉、罗杰·摩尔等大使一起在联合国总部参加儿基会国际会议和论坛，成为唯一一位获得联合国秘书长亲自会见的华人明星。30年来，无论爆红时还是退隐期，对于做慈善这件事，黎明从不休假。不怕被人说沽名钓誉，也不怕默默行善无人知晓，他只关注是否能让公益活动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做一些实事。只要能够达到慈善目的，他乐于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2008年汶川大地震，举国悲痛。黎明当时身在美国，没能第一时间参加香港演艺界的赈灾活动。火速返港后，他便联络好友一起为汶川地震灾区制作爱心唱片，并将义卖筹款所得的9000万元全数捐出。为了支持香港公益金的各项活动，黎明总是无条件地配合各种慈善策划，跑步、游泳、赛车、点心义卖、陪老奶奶复健、义务洗车，甚至有黎明48小时海陆空这种项目。偶尔帅气出场唱歌，画面的右上角总是写着捐款热线。2019年公益金万众同心50年筹款节目上，已经53岁的黎明依然参与了跑100层楼梯挑战，最后一共筹得了善款310万元。也是在2019年，黎明第3次获得香港政府颁发的银紫荆勋章，四大天王里仅此一位3度授勋，以表彰他在过去25年来的公益贡献。他在慈善方面的长久关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各界的审视。一直以来，相较于他的行动，相应的报道并不多。知道内情的主持人在节目上稍微多说几句，他会打岔。台湾综艺界大哥张飞一直很喜欢黎明，每次想给他递话，让他主动讲讲公益的成绩，黎明都说，你不要再讲了。正如梅葆玖先生所说，黎明是一个很大方的人，落落光明。央视的一档音乐性节目甚至专门评价黎明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天王也好，影帝也罢，万千荣誉皆是观众厚爱，而更大的影响力就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他无比爱惜羽毛，只为了需要的时候依然以最佳的面貌出现，尽到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本分。此前黎明在节目上表示，自己演戏一般，唱歌一般，
当年一般，到现在也是一般，并且感慨现在的很多年轻演员假如早20年出生也可以做天王。历经娱乐圈几十年的沉浮，黎明的确有资格这样说，但是旁观者清楚，这更多的是黎明对命运的达观和习惯性的自谦。名利无情，当红小生一茬一茬的换，江山代有才人出，最恒久富裕的永远是人格的留香。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黎明的那些往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他出道的第一张专辑 J 当中的一首，符合周杰伦当年的调性吧，就是那种回到初恋的感觉。并且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大部分作品都是这种甜蜜属性，比如说可爱女人啊，娘子等等。来吧，周杰伦的歌又来感受一下当年听磁带的感觉，来听这首心情。

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很多人再回想年少时的那种迷茫和执着，或许原因都记不得了吧。青春就是让你张扬的笑，也给你莫名的痛，这大概就是你常常开车在路上听一首歌可以听到发呆的原因。我是向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江美琪，她那张《人间四月天》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我多么羡慕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来听孙盛希 Someday or One Day， 这是想见你的片头曲，纯木吉他伴奏，并且孙盛希还担当了木吉他编曲和制作人。他呢，其实我很早就关注他了，2013年他参加了比赛，他是第六名。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是那一届的女选手当中最会弹吉他的，而且我当年2013年也正热衷于研究弹吉他这件事情，所以也顺理成章成了他的观众。而这几年呢，他的事业也在不断的推进当中，看到他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还挺开心的吧。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

电波剧场，十六点一起去旅行，十六点三十分民生直通车，十七点鳄鱼俱乐部，十八点三十分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听见好时光，十九点三十分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二十点光影在歌唱，二十一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二十二点三十分法网百科，二十三点单曲循环，零点光阴的故事，凌晨一点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
2: 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

0: 连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

0: 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啊，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来搜索。视频号当中除了展示我们中老年人的各种风采，比如说有各种的才艺的展示，才艺的表演，还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台前幕后，以及在舞台上竞演的一些优秀节目的展演，还会有一些数字设备、数字网站，然后呢手机的这个一些使用的一些小窍门、小技巧。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乐活人生的视频号当中找到自己有用、感兴趣、喜欢的一些内容来观看。那今天的乐活人生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那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

0: 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近日，湖北大佬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在古树名木全域普查之中，于幽暗林下记录到多株珍稀腐生植物水晶兰。这是保护区继此前记录该物种之后，再次在实地调查之中确认这一个近危物种，为三峡地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再添有力的佐证。今年七月以来，大佬岭保护区启动了古树名木全域普查，在对人迹罕至的深山盲区地毯式的搜寻调查，队员于潮湿腐殖至厚实的这个林下发现了多株形态别致的水晶兰。水晶兰俗称冥界之花，是鹿蹄草科水晶兰，属于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体内呢是不含叶绿体，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依靠和特定的真菌形成共生体系来获取养分。水晶兰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严苛，仅生长在海拔800到3850米、育碧度大于0.8的山地林下，适宜的温度是15度到22度，空气湿度需要保持在70%到90%，偏好pH 值4.5到5.5的酸性土壤，且忌强光直射，因此呢，被视为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目前，水晶兰已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木高等植物圈，评估等级为近危，受栖息地破坏、人为采摘等因素的威胁，其生存的状态需要重点关注。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参赛选手71名，来自全国21个省份，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在中国代表团的参赛选手之中，有一位选手是来自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郭夏婷，他将代表中国参加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项的角逐。今年中元节期间，是滨江公园管理处在葛洲坝公园至灯塔广场沿线临坡区域会设置43个集中祭祀点，统一配置141个祭祀箱。祭祀点实行定点管理，确保祭祀行为规范可控，防止随处焚烧、遗留明火、破坏绿化等问题。截至8月25号，宜昌城市绿道品牌征名活动已启动半个月，主办方是园林中心，收到了数百份创意投稿。经过初步的梳理，求索绿道、山水怡境、西林云涧、来电绿脉、储能绿道、德贤路等一批兼具文化底蕴、山水意境、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的名称脱颖而出。主办方表示，城市绿道征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11号，市民可以通过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名称、示意以及联系的方式。今年暑假，市总工会通过社会征岗加工会补助的方式，在全市统筹开展困难职工子女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那全市共有422名困难职工子女报名参加，新学期开学在即，大部分学生已经完成了勤工俭学。全市工会预计发放补贴141.46万元。8月23号晚上，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25米

在山东青岛收官。当晚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之中，宜昌籍的运动员姜雨瑶奋力拼搏，为湖北队摘下一枚铜牌。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项目加快建设，今年年内合武高铁武汉段的核心站之一武汉天河站将开工建设，2028年下半年正式投用。合武高铁进入武汉的首座新建高铁站武汉长江新区站，计划开工日期2026年9月1号。合武高铁建成后，旅客从武汉出发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合肥，三个小时可以到达上海。8月24号晚上，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在黄冈黄梅戏大剧院开幕。本届艺术节以一曲黄梅聚荆楚，雅韵温情启新城为主题，将集中展示新时代湖北省黄梅戏的创作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8月22号，在建的石屋南高速公路高山深谷间出现了一道空中走廊，这座全长139.8米的高速河大桥已贯通，它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交建筑集团承建。石屋南高速是湖北高速网重要的联络通道，大桥贯通为鄂西北复杂地质桥梁建设累积了实践经验。项目全线建成后，将打通竹山、竹溪等地的对外交通堵点，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10月1号到3号，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将会在金州沙市举办，届时林丹、傅海峰、鲍春来、蔡赟等四位球星将携手亮相。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为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的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8月25号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泽一 A 卫星、木泽一 B 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地进入了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8月25号，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我国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隧道全长约5.75公里，其中盾构段长约3.3公里，采用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施工。隧道为单栋双层结构，上下层共设置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是国内首条穿黄单栋双层盾构隧道。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梅菜扣肉都吃过吧，虽然有不少肥肉，但是却鲜香不腻。那主要的功劳就是里面的梅干菜。虽然这个梅干菜呀，看着乌黑一片，长得特别丑，但是却真的好吃，堪称下饭王。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更是心头难以割舍的美味。那梅干菜到底是什么菜？梅干菜也叫梅菜，梅干菜是两个不同的梅字啊，有的地方呢是叫长梅的那个梅，有的呢是梅花的梅，是我国比较传统的腌制品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尤为常见。那在吃法上，大多是和猪肉、鸡肉。

鱼、豆角等一起制成多种美味，比如说梅菜扣肉、梅菜包子、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菜馅儿饼等等。那梅干菜呢，并不是一种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而是蔬菜进一步加工制成的，通常是以我们说的雪里红，就叫做九头芥菜为原料，经过腌制、晾晒、干燥等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腌制干菜。也会有一些地方用萝卜缨、油菜、白菜、冬菜进行腌制，然后呢晾晒制作干菜，也称作梅干菜。那这种菜之所以叫做梅干菜，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它的制成品呈乌黑色，上面布满了盐霜，好像发霉了一样，所以得名梅干菜。这个梅字呢不好听，就改为梅，梅花的梅。也有说法呢，说梅干菜的名字呀与南方的梅雨季有关，要在梅雨季来临之前晾晒。其实梅干菜乌黑的颜色不是发霉，而是呢在制作过程中，蔬菜本身含有的糖以及额外添加的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原本的青黄色转变为黑褐色。颜色看起来乌黑的、黑黑的，但是它的营养不属于新鲜的芥菜。因为将九头芥菜制成了梅干菜之后，不仅保留了它本身的滋味和营养，还赋予了独特的色香味儿，甚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其实营养上来看啊，雪里红本身它的营养就不错，被加工成梅干菜之后营养也很不错，部分营养还更强了。第一个就是膳食纤维更高了，新鲜的芥菜膳食纤维的含量平均是每100克 10.76 克，而梅干菜在经过干制之后，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每100克有 15.58 克。中国食物成分表里的数据显示，雪里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是 1.6， 就是每100克 1.6 克，是大白菜的近两倍，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对肠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第二呢，就是矿物质的含量增加。新鲜芥菜的钙、钾、镁、铁、锌在蔬菜之中算是比较优秀的，每一种都比大白菜的含量要高，而梅干菜经过晒干浓缩之后，这些矿物质含量都是翻倍了。有研究对不同产地的15种梅干菜的营养进行了测定，就发现呢，钾、钙、镁、铁、锌它们的含量呢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不少。第三个增加的营养素就是含有类黄酮和酚类物质。梅干菜的总黄酮平均含量是 0.18%， 而鲜的芥菜呢只有 0.13%， 另外还含有酚类物质，都是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那第四个营养增加就是保留了硫代葡萄糖苷。芥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硫代葡萄糖苷是植物体内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广泛存在于十字花科植物之中。而梅干菜保留了比较高的硫代葡萄糖苷，大量实践表明啊，硫代葡萄糖苷是具有抗氧化、抑菌和抗癌等生物的活性的。第五点就是富含有机酸。梅干菜腌制发酵的过程之中，比较活跃的细菌是乳酸菌和醋酸菌，这些微生物在繁殖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特香气和风味的有机酸。有机酸不仅可以改善蔬菜的风味，赋予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刺激食欲，促进消化。不过有一点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好处，那万事万物它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非常遗憾的是，雪里红本身的维生素 C 含量不低，每100克有31毫克，但是梅干菜在加工的过程中经过了清洗、食盐的腌制、晾晒等工序，这样的话维生素 C 大量流失，所剩无几了。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梅干菜营养丰富还很好吃，但是真的别多吃，毕竟属于腌制品，盐的含量可不低。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呢，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盐吃得多就是患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了。所以呢，我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有正规包装而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产品，有利于呢判断盐的摄入量。如果不是有包装有这个营养成分表的产品的话，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色泽，再就是回家之后呢，最好用清水多多的浸泡几次，来减轻它的盐含量。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我是文青，感谢您收听，下次见。

0: 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今天的路况信息。再说到路况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提示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宜昌城区今天到明天白天，宜昌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大不在34度到36度之间，而晴热高温呢，天气将会超长待机。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大不在33度到34度。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下川通道从我们的三峡大道这一侧呢往信居方向行驶，目前在下川通道内部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从我们的 怡景华园的对面一直到下川通道的出口，目前的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下川通道的出口处您可能还会要多等待一会儿了。目前在下川通道内部的启停现象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如果您是还没有进入到下川通道，还在明月家园的 这一侧呢，想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 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要提醒您的是，在8点到8点15分，可能在我们的城东大道，如果您从旭光大厦出来之后往我们的东风路或者是往我们的港窑路，在这个方向呢，可能在我们东风路与城东大道东段的交汇处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 再来关注到沿江大道，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整体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从沿江大道的五下港万达广场一直到我们的 西宁一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这一段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关注到夜明珠高架桥，如果您现在是在夜明珠路与镇平路的交汇处呢，如果您是想往十字岭路或者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可能在这一块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呢，通行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葛洲坝实验小学的门口，也就是说从葛夜明珠转盘一直到葛洲坝实验小学，在这整段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的。

再来关注到东山大道，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伊林广场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可能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再把目光看到中南路上，目前呢在中南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可能在稍晚的时候您要注意一下，在中南路与右安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 再来关注到在绿路上。

目前呢，在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一段呢，可能在这个红绿灯路口会有一定的排行，左转的司机朋友们可能要多等待一会儿。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平稳的，并且随着体育场路，我们看到体育场路现在呢，从华翔商业中心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其实不算特别多，并且呢，整体上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平稳。从整个体育场路我们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可能绿萝路要左转的司机朋友们要多等待一会儿，但是呢，在体育场路的整条道路上，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长流路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在长流路以及体育场路在华翔北路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您的是，在夜明珠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夜明珠路想要往正平路或者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整体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是从我们的夜明珠转盘一直到了刚才可能是到队尾，是到我们的葛洲坝实验小学，目前呢就已经到了明湾新城安居小区的南门这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在西陵区，目前呢在西陵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可能您现在要注意到一个是育才路，一个是四星路。目前呢在育才路，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环城北路方向行驶呢，从我们的汇才家苑这里一直到我们的西陵区德胜街小学这里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整体来说育才路整体的道路上都还算是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第二个点就是在我们的四星横路上，目前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四星横路进入到四星路左转之后想要往环城东路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四星路上可以发现从我们的新街巷新桥巷一直到环城东路与四星路的交汇处，在这一小段是有明显的排行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0: 可能额外的还有一些什么摘抄啊，阅读摘抄啊，或者是美文欣赏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写周记呀、啊、这样的一些任务，然后差不多就是构成了我们的一个暑假作业。
1: 是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是一本叫长江作业，还有一个手抄报的作业，
0: 嗯，
1: 然后接着就是写各种各样的卷子，但是卷子都是老师发的。其实我也在想，为什么这些作业学校不能统一印发呢？像现在好像就是都是要求家长自己打印了，以前我们的暑假作业就是一本一本发下来的。
0: 对，因为现在可能要求不一样了，不是要求无纸化办公嘛、
1: 嗯、
0: 最后可能这种无纸化的办公又变成了这个家长来进行打印啊。其实我们可能说到的都是找的一些比较极端或者是比较夸张的一些例子啊，就是但是其实它也反映出了一个现象，就比如说网上一搜有代画手抄报的，
1: 嗯，是的，
0: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真的是明码标价，下单量呢从可能几千单到几万单不等，你想着都形成一个产业链了。一份手抄报你算一下啊，几十块钱吧，一个暑假下来光代做这个手抄报可能就是得花掉这个家长可能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啊，可能就是为了给孩子啊稍微减减负。可能家长的这个学校的初衷不是这个，希望孩子能够全方位的发展啊，无论是这个学科类的，还是说这个啊运动类的，还是这种啊就是锻炼自己孩子手工类的，但是可能家长又会觉得有点心疼孩子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中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产业。
1: 其实说到手抄报还是有点心得的，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孩子可能一个寒假就要做13份手抄报，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字数要求啊。我记得我当时做手抄报的时候就可能有40%到50%的留白，然后整体的篇幅可能不长，然后呢在做手抄报的时候可能整体上的字数也偏少，所以说我当时来看做手抄报的时候还是挺简单的，
0: 嗯，
1: 但现在好像是压力就会非常大了。
0: 是的，同时呢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整体来看呢，目前西六二路上压力很大，是因为今天稍早之前在出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或者是往城区这个方向的时候，无论是出下穿通道还是在前面继续要往志喜桥这个方向呢，都是有这个事故车辆还有故障车辆在这边，交警还在持续的处理啊，有车辆占道的情况，所以导致整个路段上目前行车压力非常大。除了出下穿通道之外啊，整个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到了高架桥上了啊。从三峡大道这边过来要进入下穿通道压力很大以外呢，今天辅道上的压力同样也很大。目前在刚刚过了明月家园小区，继续要往体育场路方向通行，感觉应该很多的左转车辆无法顺利的进入到左转车道啊，因为直行的确实需求会更大一些，所以好多这个直行车辆会把这个左转道给挡住，所以要左转往体育场路的车主呢目前也有点犯难啊，也有点犯难，所以说在通过到这边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啊，直行车道上压力挺大的。从明月家园下来的车辆，包括我们看到从这个传柴小区出来的车辆啊，要汇入到直行车道上，目前可能在经过到绿灯放行的时候呢，通行的这个效率稍微会有点低啊，所以说大家在经过到这个西六二路从明月家园往体育场路这一段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开学没几天了，你们家孩子的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们家孩子的作业都是哪些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